0: 家呀，您怎么在这儿呢？要是您在这儿，我就不哭了，赶紧去救人。
1: 那说后边说话的是谁呀？贾明看着他这么高兴啊，原来是一位出家的高僧，年迈苍苍，要站起来那身材也得有80开外，但是现在啊，他是坐在地下呢。在他的身旁站立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长得特别漂亮，但是现在脸色有些发灰。这个高僧那就是独霸玄天三首佛化月禅师。那个年轻人常备昆仑无形剑花与花云龙。您说贾明此时见着了化月师徒，那能不高兴吗？贾明心想，就凭化月大师的这武术，也别说一个邓川，你十个邓川也不是对手，我们再一帮忙，那肯定能把实力王救下来。可贾明不知道，这化月和华云龙中了毒了。在吴三桂的京城皇宫内，吴三桂给做手脚下进去麻古苏金散，百日后这毒性大发，他们就会死去。那么前些日他们在衡阳城外小镇之内，那毒性已经发作过一次了，他们爷儿俩也就知道中了毒了，一合计肯定是吴三桂给下的毒，但是是什么毒不太清楚。化月和尚对于解毒啊医术还是比较内行的，他之所以有个外号叫三首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好偷盗一些医书和武林秘籍书来自己研讨学习，所以才有这么个号叫三首佛。他就配了一副药给徒弟和自己吃了，不管吃，根本解不了麻古苏金散。可是他们爷儿俩现在明白，只要不动内力，就是别使劲和别人打斗啊过招啊，这个毒性发作的就慢。这爷儿俩这一路上往长沙这边走，他们就打听小诸葛冯增宇那两个孩子花云龙这个人，那是知恩不忘的人。那两个孩子那就跟自己的亲骨肉一样，一定得把他们找着养大成人。但是沿路打听他们没有找到，但是却打听出了一个什么消息呢？有人说呀，有个穿着一身红的大姑娘挑着个挑子，前边是个小男孩，后边是个小女孩。那么不知道花云龙打听的那个小男孩小女孩能不能是这个大姑娘挑着的那个两个孩子。哎，花云龙呢只是打听到这么个消息，可是想找那个一身红的大姑娘还找不着。现在这爷俩就来到懒龙沟切近，恰巧就遇着贾明他们。现在贾明过来一施礼，求化月禅师出手相救。化月摇了摇头，贾明，刚才大队人马过去了，你再一哭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清楚，贫僧我现在内力不能使用，我中毒了，只要一叫内力我马上就得昏过去或者呕血。上一次咱们在小镇店房里边，我跟那个老罗锅子不交了一手吗？我被他摔个跟头，当时我内力就使不上了，你是看着过的，云龙和我中的是一样毒。哎呀，贾明一听傻眼了，就听着和尚这么一说，他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
0: 你这咋整啊？你这咋整啊？你看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来了，你还不能够去跟他们赌斗，那眼睁睁瞧着神力王让人给拿走，咱救不了你，这个怎么办呢？
1: 花云龙看看师傅，瞧瞧贾明，

大妞，你别哭，我有办法。我去见那姓邓的去，我让他把沈立邦放出来。贾明一听，擦了把眼泪，我说：“云龙啊，你能行吗？”“没事儿，你放心吧。我想，我现在还能对付得了那个姓邓的。”花月禅师回头瞧瞧他，眉头一皱：“云龙，你现在不能用内力，你简直如同笨汉一样。那姓邓的能够在吴三桂手下做大将，可见他手段高强，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花云龙摇摇头：“师父，再想别的办法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可以做些准备，我现在是先走一步。”叉叉叉叉叉，这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花云龙说走就走，他就奔着人家那个大队人马追过去了。但是化月禅师他可明白，自己和徒弟中的这个毒就绝对不能和任何人动手，只要一动手，对方没怎么样的，我们就得先趴下。那么云龙现在是一腔义气为贾明帮忙前去救沈立王，那无异于飞蛾投火呀。可是这孩子是舍身取义，他为了帮贾明的忙，为了救沈立王，不惜到前边冒了一个风险。但是凶多吉少啊，贾明还真不太了解人家中毒的那个厉害性。他一看花云龙跑出去了，还挺高兴，那咱们赶快做准备，咱们得接应。单说花云龙只要一跑急了，他就恶心发昏，赶紧缓缓脚步，然后再加急跑。就这样足足跑出去有30多里地，这才追上人家大队人马，在前边把道路拦住。前边有开道的军兵一看花云龙拦道，他们赶紧都站住了：“什么人？干什么拦路？”花云龙一拱手：“在下要拜见你家主将双刀大将邓川。”“嗯，你是谁？”“毛家，我姓花，叫花云龙。”“嗯。”这些军兵上下一打量云龙，心的话，这小伙子长得真漂亮，不过看着他有点病病殃殃的呢，脸色不正啊。他们转身往回报：“双刀大将邓川骑在马上。”一听前边有个姓花的拦路，就琢磨这是什么事儿呢。现在他压着沈烈王奔长沙，他可不想节外生枝。本来他可以率领大队人马去抓贾明，可是他一盘算，先别抓贾明了，还得把沈烈王先送走再说。一听这花云龙拦路，他提马分军卒来到前边，一看呀，就见云龙站在那里安然自若。哎呀，长得这个劲儿真是平生少见，太漂亮了。嗯，看穿着打扮像个练武术的。邓川在马上一拱手：“朋友辛苦了，在下邓川，请问你有什么事儿？”“邓将军，我花云龙来到这儿是要为贾明说一句话，请你把沈立王放出来。你把沈立王这么一拿走邀功，你是能够连升几级，但是贾明可就有了罪了，他就会被治罪问斩。我跟贾明是结拜的兄弟，如果说今日你能把沈立王放出来，我花云龙我会一辈子记着你的恩德。”邓川一听：“姓花的，贾明那小子怎么样？他在我跟前也没救走沈立王啊，你竟想拦道把沈立王要出去，你是不是吃差药了，或者是睡觉睡懵了？不然的话怎么白日做这梦呢？你马上给我滚开，我不杀你，不然的话我让你刀下做鬼。”擦个浪，刷刷刷刷，邓川把这刀啊在马的德胜钩上摘下来。他双刀大将，五双刀摆开。

了威风，手下的那些军卒副将一个个也都拉开了架势，但是再看云龙只是微微一笑。邓将军，我本来不想伤你，更不想杀你，我只想救人。既然你已经把刀亮出来了，我花云龙也只能奉陪几招。说着话，云龙慢慢抬手把这衣服撩起来了。看云龙撩衣服的这个架势，一点劲儿都没用，不像要跟对方动手，就好像随便撩撩衣衫。然后将腰中13节亮银鞭慢慢摘下来，花云龙把这鞭轻轻抖开，邓川骑在马上，离花云龙就一步远。他看着花云龙像个大姑娘似的，慢慢把这鞭亮出来了，没叫什么劲儿。他心中就想，就凭你这德行还想使鞭和我动手，我一招我就把你劈了。我行，我看看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你拉个架势我就能认出来，你舞两下鞭我看看你有什么火候。因为花云龙一点都没叫劲儿，邓川就大意了。就见花云龙这条鞭抖出来垂直向下，云龙往前跨半步，就随着云龙往前一跨，他这个胳膊就悠了一下。花云龙这个鞭简直神了，云龙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一，他是不敢太叫内力，太叫内力毒性发作他就得倒下。再一个，怕自己猛然间一较劲儿，对方提防就降不住人家了。所以说云龙根本不较劲儿，他这条鞭呢轻轻那么一挥，可是就在这一挥当中凝聚了花云龙10几年的功夫。哎呀，邓川哎呀一声想躲完了，花云龙的这一条鞭已经把他脖子缠住了。说时迟那时快，云龙身子往起这一蹦，向后那么一挺，单背膀一较劲，这口丹田剑啪就顶上来了，大叫一声，你给我下来。啊啪，扑通扑通，花云龙前边没较劲儿，等把脖子缠住了，他平生之力就用出来了，咔嚓一下子是力断邓川的手机，把脑袋咔就绞下来了，死尸在马上栽落。但是再看花云龙猛然间往后一躺，鼻子和嘴都流出了黑血，是人事不知。哗，军兵就乱了。哎呀，邓将军死了，脑袋掉了。他们刚一乱，后边有人哭爹喊娘，哎呀，贾宁来了，他杀人的，小心他。原来贾宁已经做好准备，他跟坏孩子就跟在他们的队伍旁侧。前边花云龙一得手，贾明和坏孩子就窜进来了，直奔神力王他们这个囚车而来。现在贾明跟疯了似的，手中轮动宝杵，上下翻飞，噼里扑哧扑哧噼哧啊，叽里呱啦，就好像砸瓜剁菜一样。眨眼之间有20-30军兵是死在当场，坏孩子小眼睛也红了，短发截头剁，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一时间杀的吴军是7零8落。老邓普也赶来参战，帮着贾明救神力王。花云龙一倒地在树林里边，飞身就出了一个人，乃是他的师父化月禅师，伸手把云龙就抱起来了，赶紧到树林里边用掌按在云龙的心口为他疗伤。看了这爷俩呀，这毒性太大了，病根坐那儿，只要一动就出现这种惨景。和尚看着徒弟鼻子嘴都往外淌血，心疼的老泪纵横。

0: 简短结束，贾明这一阵乱上，先把一些侠剑客在车上救起来。这些人一残战，那些军兵和将官能抵挡得了吗？虽然人多，但乌合之众，几声喊喝，这些兵丁撒腿就跑，死的和伤的他就动不了了。贾明一摆手，死的就死了，受伤的放他们逃生。咱有一样，你们听明白了，再保吴三桂军前作战，逮住可就不能饶了。受伤的这些军卒跪在地下是千恩万谢，贾明他们这些人是回归揽龙沟邓家。申厉王看着贾明，那眼泪围着眼圈就绕，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来话。贾明给申厉王跪下了，
1: 老人家，都是贾明没能耐，让您遭了这么大的罪才把您救下来。其实立这功也不是我立的，首功那就得说我的兄弟花云龙和华岳大师，再有就是我舅舅，这是我媳妇娘家舅，哎，老邓普。
0: 神力王一一谢过，最后眼光还是落到贾明的身上。
2: 殿下，孤家此次大难不死，我一定亲自杀到横州，结果那吴三桂的性命。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够奔军营吧。
0: 当天贾明、六侠还有贾宾九、邱泽与湘江道这几个人保着神力王举路够奔两军阵，可是华岳禅师和花云龙没有随着去。这华岳跟贾明说呀，他们一呢要好好疗疗伤，再一个要找两个小孩儿，那以后呢再到军营去拜见山里王，去看贾明。另外老邓普和他儿子没去，儿子现在胳膊断了，伤势很重，需要在家里养伤。简短接说，贾明这一路上加着12分的小心，总算这一次没出现意外，保着神力王回到了两军阵前的大清营。现在清营之内的几位总督一听神力王驾归营盘，开始他们都不敢相信这喜讯，以为神力王让那边拿住了，那还能活着回来吗？军兵又往里报神力王驾到，这总督赶紧披挂好了就跑出来了。两湖的总督桑罗，还有两江的阿山，南京大将屠刺客，江西总督姚三鞭子，这几位总督往外一来，后边几个营盘里边的大将全都出来了，说战将将近千员，军兵根本就靠不到近前来，哗，跪倒一片，哎呀呀！神力王看着这些将军、总督和军卒，心口一阵发热，心想：我总算回来了。他一摆手：“都起来吧，营盘叙话，扎！”这些人哗全起来，前呼后拥，陪着神力王来到中军营盘。神力王到了军营以后，先沐浴更衣，泡茶备饭，这一路上将近一个来月也没洗个澡啊，那浑身都是味儿。香堂沐浴完了，贾明他们也都收拾得利索了，这才来到中军帅帐。神力王坐好了，这几大总督是再一次过来跪倒请安，神力王把他们给扶起来，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然后回头用手一指贾明：
2: 你们不必对我问寒问暖，你们都过来给殿下磕个头，没有殿下不焉有今日。
0: 哎，哎呦，看来又是贾明立了这奇功了。这几位总督 也真不含糊。沈立王一说，他们给贾明磕个头，没有一个犹豫的，赶紧过来，一撩衣襟，全都跪下了。殿下在上，下官与您有礼。梆梆梆梆，把贾明磕的这手脚就没地方放了。
1: 快快快快快！哎，各位老人家都请起，都请起。你看我算什么呢？你们都是总督，都是朝廷大员。算了，我还给你们跪下吧。
0: 贾明对着他们这几位又跪下了。贾宾酒在旁边一瞧，得，现在我这儿子在这头啊，那是高高在上了。不过树大招风啊，孩子就这么往前走的话，恐怕危险太大呀。旁边有很多剑侠，一看贾明能够得到神力王如此的重视，都为贾明高兴。这边给贾明磕完头了，四大总督陪坐在一边，为首的这江西总督姚三鞭子想说什么，可是把这话又往回咽了一咽，但是还想说，神力王就瞧出来了。
2: 哎，姚爱卿，莫非有什么事要与孤家讲吗？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吞吞吐吐。哎，是千岁，有一件事情我要禀报千岁，可是千岁和殿下是远路而回，还望千岁和殿下节哀。
0: 还没等说明白什么事儿呢，就这一句话使得神力王和贾明内心就忽悠一下子。谁死了让我们节哀了？他们这眼睛不错神的就都盯着姚一晨。姚一晨叹口气，
2: 启禀千岁，被困君山内的侠义营首领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已经死去。
0: 贾明一听哇就哭出来了。神力王是惊闻噩耗，肝胆欲裂。
3: 明儿约司令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神力王是刚刚回到青营，就惊闻噩耗：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在君山死去。贾明一听，嚎啕痛哭，神力王也是肝胆欲裂。这些侠剑客们没有一个不伤心的。自从圣婴被困在君山以后，就没再相见。现在隔了这么长时间，圣婴死了，大家那心里边可都受不了。可是众人就猜测不透，这个圣婴是怎么死的。可反正这消息是打君山传出来，又经过吴军野人熊这大营，才使得这面青营知道的。那说圣婴到底是怎么死的？原来被困君山的老大人兵马大帅王熙一看山中无粮啊，军兵们饿得都躺在山坡之上，说有一些军兵在那儿站岗，那也是勉强支撑。还多亏前些日子贾明以那个骆驼来换了15万多斤粮食，不然的话山里这些人早就饿死了。再看山里边那个树叶子青草，洞庭湖里边的鱼，那几乎都吃没了，都捞没了。王熙把圣婴叫来了：圣老侠，看来咱们支撑不了多少日了，就即使野人熊不攻破咱们君山，咱们自己的兵马也是溃不成军，不堪一击了。你组成了侠营追随本帅已经十分辛苦，现在你可以通知那些人等离开君山，

0: 不都是高来高去的侠剑客吗？谁有能力，谁就可以突围出去。圣婴一听，这心里边也是十分的焦虑和难过。但是他也了解现在的处境，如果侠营这些人都在这靠着，最后也是死路一条。想到此处，他把侠营这几十人全都召集来了，其中有他大师哥镇三山邪五岳的夏侯伤员，还有他磕头的明清八义老几位，另外还有原来连云岛老何家那一家人。圣婴把这些人都召集来了，深施一礼：诸位，眼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不必细讲。君山已经成了一座死山，大家为了我圣婴圣子川是死守此地，追随王大人，但是现在已经不必要再在这个地方困守了。王大人把我叫起，如此这般跟我说，谢谢大家了。现在请各位是各展其能，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出君山有一条生路，那就可以。圣婴一说此话，众人一阵骚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的这个心里边感觉到很不好受，因为他们一走也就跟王大人永别了，和这十几万军马永别了，这十几万军马那可逃不出去啊。还有一些人呢，内心还很欢喜，这玩意儿活着要能跑出去，那谁也不愿意死这里呀。可是夏侯伤员问圣婴：三弟，那么你随不随着我们一起走呢？圣婴苦苦一笑：师哥，我能走吗？我得陪着王大人在一起。哟，老老少少这几十侠剑客一听，闹了半天圣婴不走啊，有人就喊上了：那你不走，你让我们走干什么呢？声声一出，死死一地，侠营的人一个都不走。这些人可都冲圣婴才保着王熙王大帅的，一听圣婴不走，那是异口同声，同时表态。这些人那都是圣婴至亲至近的，不是师兄弟那就是磕头的，要不就是门徒弟子，还有就是一些患难之交。就是两军阵前在这卖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人家根本也不来。这些人呼号这么一喊，圣婴这心啪啪直跳，眼泪呼一下就上来了。诸位你们听我说，如果困守在此，那没有什么作用。再说诸位有的家里边啊还有妻子老婆孩儿，不要因为我都死在这个地方。镇九江屠灿一挥手：三弟你别多说了，既然大家都已经要留在这个地方，你就是磨破嘴皮子众人也不能走，而且我觉着我们还有一线生路，那野人熊在外边的日子他也不一定好过。难道说咱们大队的清兵就把咱们扔到山里边不管吗？那么里外要一夹击能把野人熊大营破了的话，咱们不就都逃出去了吗？三弟啊，你别说了，咱们都在一起保着王大帅。
1: 对，保着王大帅，保着王大帅。
0: 圣婴一看得这些人说什么也不走，天黑以后圣婴一个人离开军营，也不分东西南北，他就挎着鱼鳞紫金刀奔树丛深处走去。走了约有两三里地，这个地方十分的寂静，圣婴站住仰面看天空，天上繁星点点，有一轮弯月， 圣婴眼泪淌下来，夸跪了。圣婴这一跪，跪的是自己的恩师爱莲池。圣婴和师父的感情是非常之深。圣婴现在往下一跪，禁不住老泪纵横。师父啊，本来我想劝我那些朋友们逃离这死地，但是这些人就为了我都愿意在这死守，可这些人就因为我最终都得死了，弟子没有办法，我只好想出这么一个下策，我要拔刀自刎。我想我死以后，我这一班朋友们也就不必因我而在这山上了，他们就会各自逃生啊。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只能自杀，因为我死我才能救我这些朋友。说着话，圣婴冲着师父的黄山方向摇摇磕头，然后圣婴一转身又对着军营的方向跪下了。王大人，你跟我多年之交，早在我圣婴中年之时我们就是好友，虽然你贵为高官，但是从来你没小看圣婴。现在我圣婴圣子传无能，我不能把你和十几万军马救出去，而且为了我这一班朋友我得现在死了，我死以后可想你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但是万般无奈我只能死去，还望王大人你多多宽恕。圣婴把刀拽出来。要说圣婴这样的大侠，他什么时候能想到自杀呀？这真是万般无奈，就舍了自己这条性命，能够多保留一些朋友。鱼鳞紫剑刀寒光一闪，架在右肩之上，两个手往脖子上一推，嗨！如果这一刀真要推到脖子上，圣婴这一世也就算结束了。不过咱们乱世恩仇说到此时还没有结束，圣婴这条命暂时还不能死。那说圣婴他怎么没死？原来他这一较劲想自杀，这刀没往脖子这儿来，而是往相反的方向用劲儿。哎，声音响，这怎么回事？我这刀怎么自己生了力往我肩头外边跑呢？马上他就感觉到身背后站着一个人，用手指掐着刀背把圣婴给救了。圣婴想把这刀撤回来，可是他就感觉到刀在人家对方的手上好像生了根一样，想拿拿不回来，圣婴也无意往回躲刀。他往前那么一进步，跨出去两步，回转身一看，就见星斗月光之下站着一个年迈之人，这个人也得有70出头，长得很健壮，黑脸膛，黑中还透着红光，黑红脸，两只豹子眼是炯炯有神，海下胡须是花白颜色，就如同钢条一样，显得这位老者是十分的威武。请问老朋友，您是何许人也？您为何夺去我的钢刀？这位老者上眼下一眼看了圣婴半天，长叹一口气，把这刀交回来了。圣老侠，请把刀归鞘。圣婴摇摇头，接过刀来没归鞘，而是看着这位一拱手，老朋友，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了，我只想劝你下军山吧，这个地方是两军作战之地， 十

很的危险，我声音就要死的人无缘和你交朋友了。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刚才你是出手相救，但是我活着不如死了，我死了才能够帮助我的朋友，还请你速速离去。且慢，圣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姓庄，叫庄正庄百合。圣婴一听，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姓庄的江湖人。绿林剑侠，圣婴两眼盯着他。这个庄正庄百合微微一笑，圣老侠，说起我来，可能是你根本不知，但是要提起我的师弟，你一定有所了解。声音一听，哦，他师弟可能是有名的人物，不知贵师弟是哪位，要说起他来还是你的死冤家活对头，那就是现在驻守在洞庭湖外困着你们十几万军马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呀，声音一听就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心想，谁？这个庄正乃是野人熊的大师哥，只是知道野人熊的师父乃是天籁老人顾特顾文志，还真不晓得他有个师哥叫庄正。再说这要是野人熊的师哥，他怎么能够把我的刀给拿下去救了我这个性命，这是为什么？圣婴是莫名其妙。圣老侠，说起我师父来，这一生当中就教了两个弟子，一个就是我是我师父的大徒弟，再一个就是我那小师弟野人熊。那么这一次吴三桂三番夺天下，他就派大帅孟焕赶到天山见我的恩师，把我师弟搬请出来做他的总先锋。当时我师父就告诉我，让我帮助我的师弟在两军阵前作战。我跟我师父说，一我是上了年岁了，再一个我对吴三桂这个人看法不太好，我不愿意在两军阵前打什么仗。可是我师父又跟我说，说两军阵前师弟可能要碰着劲敌，还是希望我能够出手帮助。最后我答应我师父了，我只帮我师弟一次。其实我帮我师弟一次，一不是冲我的师弟，二我更不想帮吴三桂，我就是安抚我师父的心，因为我师父让我出头了，我不能不帮这么一次，我就答应一次。那么我来到两军阵前以后，暗中就打听到你们侠营的人跟着那王熙十几万人马都被困在军山。我想王熙他之所以久困而不死，就是因为有圣婴你这样的人给他做主心骨。侠营的人不散也是因为圣婴你这根大梁在这儿支着。我思来想去，夜间潜入军山，我要杀掉你。我想只要把你一杀掉，那么整个军山就乱了，我的师弟就会乘虚而入，把你们这些军马全都歼灭。那么我想帮我师弟一次忙，我就是准备把你杀掉。你打军营里边出来，我暗中跟着。我一看也好，你到个没人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的，我把你杀了，我省得惊动别人。可是圣老侠，是方才你往下一跪，眼泪淌下来，跟师父说那几句话，使得我心里边又是感动，我又是敬佩。圣婴啊，要说你在江湖上，那也是大名鼎鼎的侠客，是自己的门徒弟子朋友那也许许多多，
但是

你临终前想到的是你师父，你这样的人就使得我看中，说天地君亲师，师位大。你对师父有这种感情，你对别人也就会有这种感情啊。再一个，你又给那军营里边的王熙大帅下跪磕头，向他道歉赔不是，说对不起他了，你要自杀。我一看圣婴，你这样的人天下少有，是知今之愚。我不能杀你，我不但不能杀你，我还得救你。圣老侠，你听明白了吗？我庄正庄百合就是这样才来到你的面前。圣婴刚刀归鞘，一躬到地，老人家呀，您的话我听明白了，我多谢您能够回心一转不杀我了。可是眼下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来料理，我只能以死抽之己。你老现在下山吧，如果说您老以后见着你的师弟，你能够劝劝他不要帮那吴三桂叛乱，我想我圣婴死也感激庄老前辈。说着话，圣婴再次施礼，庄正庄百合连连摆手，哎呀，圣老侠，你听我说，你不能死，现在在那君山外已经来了你们四大总督，什么姚三鞭子姚一臣，还有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还有什么南疆大将图萨克，战将千员，兵马近20万，现在列队安营于洞庭湖前，和野人雄成为对视之势。那么那么多兵马可能就打败我的师弟，击败吴军，你们山里边这些人就能出去。既然是这样，你何必死啊？你不但不能死，你应该振作精神回到军营，把你们这些侠剑客都带好，追随王大人调教军兵，就等着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好往外杀。听着庄正这几句话，圣婴就感觉到浑身那劲儿呼一下就上来了。你原来他可不知道，说外边现在来了20万清军，四大总督带兵。如果说早知道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不能死啊。您看这无形当中，这庄正庄百合给圣婴通报了军情，就这一句话把山里边十几万人救了，把圣婴的命救了。哎呀，老人家呀，我圣婴圣子川真不知如何感谢于你。别这么说了，圣婴，我没说吗，我是谁也不想帮，谁也不想打，现在我就冲你这一个人，我过来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赶紧回军营，我也就走了。自此之后我们不会再相见。说完这话，庄正转身行进前边一片树林，再看踪迹已无，圣婴不死了。圣婴这才回转身够奔自己的军营。那么说圣婴想死他又没死，就在这段时间里边，野人雄派了探子上了军山，一看圣婴亮刀要自杀，那探子欣喜若狂，认为圣婴必死，没敢露头，怕被圣婴发现再把他宰了，赶紧回报野人雄，那消息就传出去了，说大清营里边的几个总督得报圣婴死了，就是这么得到的消息。其实圣婴没死。那么圣婴回转身到军营，天已经亮了，见着王熙大帅把和庄正相遇的事情如此这般这么一讲，王熙一听
内心激动。

0: 定欣喜若狂。本帅就知道朝廷不会忘了咱们，现在既然有20万兵马在这君山之外，咱们山里还有10几万，咱们何惧之有，最后咱们一定能够打败野人雄。霞营这些人一听，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山里边缺粮，10几万人马，现在粮食不过1000斤，要如果说想吃的话，这些人吃半天也不够啊，省着吃，熬米一汤，多吃草叶子树根儿，就这么维持。杨香武跟圣婴上来，我说师傅啊，外边说到底来没来了那个军马咱们也不知道，光是那个姓庄的前辈一说，咱们要如果相信了他没有这么八宗事儿，那不就上了当了吗？我看呢，我想个招出去一趟，我看一看，把里边的事呢也给外边啊通个信儿，您看行不？圣婴同意了，又转报王大人，王大人也同意。杨香武就叫了他自己的亲姑，2000的时间出了洞庭湖，来到青营，这才引出一段神力王要劝降八月。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
1: 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财，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今年以来，
0: 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万亿元， 惠及1.78亿人次。 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 结合本地消费需求， 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 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全景沉浸式剧场 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设备 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 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今年1至7月，
0: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 提出18条具体举措， 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 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 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 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
6: 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 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9: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 今年前7个月， 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万亿元， 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
1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

0: 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6: 您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好，
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

0: 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8: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7: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9: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7: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 这片承载后

0: 注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动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7: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8: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8: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8: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0: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1: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 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江西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西部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3.5度、东经13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宜宾、自贡、泸州等多地有明显震感。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

郊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车次包括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及乘7237次、乘7240及乘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2次、乘7244及乘7243次、乘7246及乘7245次。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总台记者探访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这次开学是不是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全部结束了？
4: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去年的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的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要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及县委党校四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3: 那新学校建设的怎么样？今天开学都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
4: 现在我就在定日县的措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

0: 的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学校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今天早上10点半，三所重建学校将会同步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今天的课间操时间，学生们也会跳起定日落鞋。定日落鞋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会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会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
1: 本月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探访了上海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我们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4: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地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5: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运燕春：
6: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角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1年内把原有的住宅斗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5: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7: 现在公积金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可以往上。

0: 级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1: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2: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3: 沪八条落地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1: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董伟介绍，
5: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1: 卖房者张先生说，
6: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7: 沪八条正式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5项政策8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的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8: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用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2选1啊。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空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 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
9: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

0: 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贷款比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1: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然后这些收入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1: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2亿元补贴用完即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
1: 鸡蛋这个几乎日日不离餐桌的平价主角，近来身价节节走高，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3块多钱到逼近了6块钱，八月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会不会牵动整体物价的神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3: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得快要6块，这个价格呢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2: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4: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4: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本子当3元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2: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5: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

0: 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七八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1: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3: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青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3: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股市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开盘是平开，震荡走低。目前上证指数是3888.8点，下跌了16.4点，跌幅0.43%。成交分别16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876.69点，下跌了217.47点，跌幅1.55%，成交3715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达到了6800亿，是比上个交易日同期呢增加了500亿，个股涨跌家数达到了1:3，多数个股下跌。目前市场情绪呢是出现了回落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保险、酒类、钢铁，还有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软饮料、能源设备、生物和电脑硬件。而概念股中，能源金属呢普遍居涨幅前列。另外，煤炭、基础还有锂电池，相关的板块是涨幅居前。而居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跟医药相关的板块以及元件相关的个股。目前市场人气呢是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 不必在意呢。

0: 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目前短期呢震荡之中的资源品还有新能源电池相关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好爽朗，追逐那快乐放声唱，天南地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3: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比。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鲅鱼圈2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达到8到9级。
1: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好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39个家门口站点触手可及，新市区密支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西市区以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为支点，强化就业创业末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展多元化就业培训，高效匹配企业用工，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实现居民家门口就业。截至目前，西市区共建立15个省级舒心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和39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点位，一个个星罗棋布的信息灯塔照亮了求职者的前行方向。
0: 8月17日上午，记者在西市区西市场社区门前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更新栏里的就业信息。据西市场社区就业协理员顾佳妮介�绍，她每次更换6-7张岗位信息，招聘结束后及时撤下，再深入周边的商铺、企业收集新需要补充进去，居民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来社区咨询。工作人员还从西市区就业部门和正规网站筛选可靠的信息来提供给求职者。
1: 在西市区，就业服务不仅停留在信息发布的层面，更注重激发创业带动就业的乘数效应。老街咖啡经理王新书自主创业已经2年有余，在西市区就业部门的扶持之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还成为了西市区社区舒心就业创业的带头人，优先吸纳周边居民灵活就业。附近小区有很多需要工作的人员，有的做全职，有的做兼职，比如说晚上带孩子也可以来我们这儿做兼职，比较方便。他说，这种创业带头人加灵活就业的模式，为辖区的青年人就业创业做出了表率。
0: 与信息对接创业带动并重的是技能培训的精准供给。西市区渡口社区的就业服务更加注重授人以渔，他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意愿，先后免费开办巧手编织、美甲、花艺、烘焙蛋糕等技能培训班，以帮助70余位居民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走上就业创业之路。
1: 以社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西市区全域布局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建新社区通过开展善心工程服务就业困难人员，并举办就业沙龙，多渠道促进就业。智胜社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身边，舒心就业零距离工作，以各小区物业为站点，将就业岗位、就业政策送到千家万户。
0: 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宇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居民就业需求，从培训到就业岗位推荐，再到创业发展进行全链条规划，把就业工作在各社区各站点全面铺开，让家门口就业创业从愿景变成实景。
1: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团市委公益助学活动。

0: 21载来帮扶2400余名营口学子圆梦。8月19号，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向生活困难学生传递社会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实现梦想。在活动中，主办方为31名大学生送去了15.5万元的助学金。团市委希望参与公益助学活动的爱心人士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延续公益情怀，拓展公益助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
1: 在8月7日举行的大石桥市高级中学公益助学首场活动当中，团市委市青企协爱心捐赠代表为20名学子发放10万元助学金。多年来，团市委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纽带桥梁作用，始终把青年办实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00年至今，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2400多名生活困难的营口学子顺利走入大学校门，累计帮扶资金超800万元，接力传递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心关爱，为青年成长保驾护航，持续擦亮我市公益助学的暖心品牌。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近日市场监督总局通报了45批不合格的食品。不合格的样品分别为像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粱酒坊销售的，标称湖北省的一个五粮液的纯酒酿造厂生产的高粱酒，其中的甜蜜素的检验值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1: 哎呀，这个长知识了，我才听说就是高粱酒里边还有甜蜜素，哎，这真是太不健康了。
0: 对，你看，不仅有高粱酒，还有这个好货严选工厂生产的这个桑叶芹菜的苦瓜风味挂面，其中呢，它的亮蓝还有柠檬黄的检验值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1: 明白了，就是打着蔬菜的挂面的旗号，其实它加的都是一些色素，亮蓝啊、柠檬黄啊，加的比较多。
0: 对，你看，包括这个湖南省有一个桃源县架桥镇的香冠食品厂销售的宫廷桃酥，它的柠檬黄的检验值也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
1: 都是色素的标准。
0: 对，你看，像包括还有像什么冰片糖啊，还有这个某厂家的鸡蛋面呐、以及西安凉皮儿烤冷面手抓饼。销售的这个凉皮大份儿，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不符合标准的。

0: 国家呢其实检测出了45批次的不合格食品，所以说大家哈、啊，我边说大家对照一下看手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哈、啊、就千万别吃了。接下来就是广东省广州粤巷群宝粤房餐饮有限公司销售的孜然粉当中的柠檬黄呢也是检验不合格。接下来呢就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生产的这个凉面，也叫花色挂面，其中也是柠檬黄检测不合格。接下来就是一款湖北省孝感市生产的一款绿豆糕啊，这个是生产厂家是三凶食品加工厂销售的，那么柠檬黄检验也是非常的不合格。
1: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哈，你看有一个千千子精选食材啊，这个公司呢是在拼多多销售，标称安徽省一个确实食品加工厂生产的腊肠小串，也就是又叫中式香肠，其中的诱惑红检验值呢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以及像福怡食品企业店销售的山药葛根玉米粉，其中的山梨酸还有钾盐，它的检验值呢也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还有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山东省青岛市一个调味店销售的凉姜，它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也是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你看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哈，这有很多的都是各种的添加素，那有人就问了，这柠檬黄是什么东西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柠檬黄又称酒石黄、淡酸性黄，它的是一种这个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不溶于油脂还有其他有机溶脂的，具有良好的耐光、耐热和耐酸性的一个食用的色素。那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食品添加剂呢，柠檬黄也被广泛的应用于像饮料啊、糖果、果冻、冰淇淋、糕点等等的食物着色，也经常的用于药品的糖衣、化妆品还有纺织的染色。虽然说呀，在法规上是允许剂量下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是呢，部分人群对它可能存在着过敏的反应，并且呢，是有可能会影响儿童行为的，比如说这个多动症，所以呢，这个添加素一直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因此呢，各国对它的使用范围和限量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0: 嗯，明白了，通过佳玉的介绍，就是它这个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呢就是不单单出现在餐饮这个领域了。
1: 对
0: 啊，对，因为就是有一些厂家他为了也许是增加这个食品的卖相啊，让它那个看起来更美观或者是口感更好，所以说的话他就是没有一个既定标准，一个科学标准去添加它，所以说导致它不合格的。
1: 对，其实呢，你看不仅仅是柠檬黄这一项，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可能是有的是假冒伪劣产品，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啊，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比较便宜的，他就除了便宜去买一些这个质量不是很好的一些食物哈，尤其是相对偏远的农村，其实这应该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这些东西呢虽然说它物美然后价廉，看上去是物美的哈，但其实呢它是会威胁群众的身体健康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去教您练就慧眼，购买食品不踩雷。首先呢，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假冒伪劣的食品有哪些呢？
0: 首先就是用来造假的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以低脂成分代替高脂成分的一些，像用豆浆来去掺到牛奶里，或者是用脱脂奶粉来代替全脂奶粉，这就以次充好的那种感觉。比如说用低价物品冒充高价商品，就比如说我们用鸭肉来冒充牛肉，然后用三精水冒充果汁，这样的话呢，商家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赚取巨额的差价。
1: 是的，那其实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要擦亮双眼，千万不要买到劣质食品。有哪些食物看起来能够让大家分辨劣质食品的呢？有一条啊，就是要增强食品的感官性质，掩盖食品的劣点，使消费者误认为，这个是质量好的食品，就 就对他们产生了购买欲。你看比如说这个之前哈，我在网上刷到过有这样的一条新闻，会有很多的商家他会在卖肉的时候用这种红色的灯光，但就可以让那个食物让肉看起来更加的新鲜。但现在呢，其实这样的红色的灯光已经在这个卖肉是不允许的了，不允许大家使用这个红色灯光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商家呀，他会增加食品的重量，以达到变相的提高商品的价格。你看有一些这个虾仁儿，它就标着一种就是什么亏本甩卖的标签儿，然后价格呢也比平时大家买到的那些质量比较好的那个虾仁儿呢可能会价格更便宜一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他们会用超量的保水剂，或者说这个各种的这个大冰坨呀之类的，它的重量增加了其实呢成本相对来说大家算一下呀，绝对是会更高的。以及像牛奶加水注水肉等等，都是需要大家擦亮双眼的。
0: 哎，没错，佳玉讲到这儿就说到这个注水肉的问题，我可是曾经深受其害啊。
1: 哦，
0: 买了一大片牛排就觉得，哎，这大

0: 大牛排看着啊，一看就让人欢喜，又厚、啊又宽，是不是啊？哎呀，然后价格也不贵，打折的或那个打折的这个牛排嘛，然后回到家里一煎，好嘛，缩成大牛排，缩成牛眼睛那么大了。
1: 哦
0: 啊，这个给我就觉得啊，这太夸张了，然后上面全是水。全是那种血水、
1: 所以说大家在购买的过程中还是要擦亮双眼的、还有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过保食品，其实顾名思义啊，这是过了保质期的食品、非法的延长食品的保存期啊，它的营养价值就会降低，甚至会丧失食品重新被利用的这个价值。那其实这个生产者呀，就把损失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了。比方说在肉制品中咱们加入一些非食品添加剂的这个硼剂盐，就是叫添加叫硼酸盐去防腐、或者说在已经变质的牛奶中加入中和剂，就会降低牛奶的酸质。其实这些啊，就是一些商家的障眼法、但是有一些咱们不明就里的消费者买完之后呢，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
0: 明白了，从商家的角度它是降低了成本，但是它添加的这个东西、尤其它过度添加这些防腐剂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接下来的话就是假冒食品，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梗呢，前一阵子还比较火呢、就是什么叫假冒食品，就是盗用名优产品的牌子、啊，大家首先想到是什么，康师傅和康帅夫吗？
1: 对，
0: 然后就利用人们喜欢购买的品牌心理来推销劣质的食品。有的时候大家一着急、一晃看那四个字儿长得都挺像，比如说哎，还有一个梗叫六个核桃、然后他们有的商家就把它弄成了六个核弹。
1: 哦、
0: 对，一晃过去了，一拿一看，哎，不是。
1: 对、你看像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也已经非常了解这些段子这些套路了、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们可能眼神也不是特别好使，然后或者说他也没有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新闻啊、家里孩子要回家了，合计买点大品牌的东西吧，一下呢买回家结果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其实心情也会挺不好的。
0: 就是咱们年轻人当段子用，但是其他的有一些老年伙伴他真的是上过当啊，比如说什么娃哈哈变成了娃恰恰呀、等等的。哎呦，
1: 是还真是一看不清啊，就会这个买到一些让大家心情和身体都不是很好的伪劣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识别假冒伪劣的食品有哪些办法，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就是包装的鉴别法了，正品包装啊，他们的包装材料绝对是非常讲究的，质量好，然后粘贴口和接口也非常整齐准确，印刷精美，套印精确，光泽良好。那山寨的包装呢，这包装质量肯定就很差了，包装也不平整，接口和粘贴口不整齐，常见松脱的现象，印刷呢也是粗制滥造，套色不准，图案中的几个颜色呀肯定是有移位的现象，颜色暗淡，深浅不一，图案模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没错。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呢要进行防伪标识的鉴别法。其实大家细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发现了不少的厂家其实已经采取了许多的防伪措施了、就比如说你看再加上这个印条型的密码，或者是贴上这种激光标签和变色的封口纸等等。首先呢这三类啊，我们一开始提的这个条形密码呢，它是印刷在包装物上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那么通过计算机呢是可以识别的。那么之前说的这个变色封口纸呢，是指的就是封口纸上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物质，它呢可以随着温度的变化来变换颜色。最后一个提到的这个激光图案，就是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光线下照射下幻化出绚丽多彩的图案。就我们平时呢在超市，相信细心的听众朋友已经发现了、商家已经采用了这三种手段。
1: 对，还有就是要和大家说，这食品标签啊也可以来鉴别真伪。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这个标识应该包括像食品名称啊、配料表、净含量，还有规格、生产者或者说经销者的名称，以及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储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还有产品标准代号以及其他的需要标识的内容。大家在看这个食品标签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保质期呀，或者说这个配料表写的详不详细，这也都是大家可以擦亮双眼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位医生啊，他47岁了，也没去健身房，但是呢，在一年当中，他的血脂恢复了正常，而且马甲线也变清晰了，就是因为他做对了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 其实啊，不仅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位47岁的医生，其实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随着大家逐渐的长大，虽然说我们的心智变成熟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收入也增高了，但身体啊开始跟我们算账了。
0: 可不，
1: 这体检单上的箭头是一年比一年多，腰围呢也越来越粗，就连精力啊也是大不如从前了。那我们再说到今天的这位主角哈，他是这个一位47岁的医生，他曾经啊也是被这样的问题给困住了，每天伏案都要看上百分的超声影像，一坐就是10多个小时，也是非常的疲惫哈。但是过去一年呢，他没去健身房，也没请私教，每天回家就做1小时的运动，把高了好几年的血脂给练回正常了，腰围小了一圈，还练出了马甲线，哎呦，真让人羡慕哈。
0: 是啊，我真感兴趣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位医生呢，他的名字叫做刘碧丽，是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超声影像中心的主任医师。他呢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呀，我居家抗阻训练第一个365天零运动损伤，高了几年的胆固醇还有低密度的脂蛋白这些指标，哎，全都正常了。那么坚持一年之后呢，刘碧丽医生也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就是首先是他的体重减重了15斤，由原来的65千克减到了57.5千克。然后呢，总胆固醇恢复了正常，坏胆固醇呢也是下降了，然后总胆红素也是得到了降低。其实呢，刘碧丽医生提醒大家呀，很多人在体检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偏高，体重增加，精力下降，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应该多跑跑步，多走走路啊。虽然呢这些有氧运动也是有益处的，但是呢力量训练，也就是我们说的抗阻训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呢就是在家里面每周做了抗阻训练6天，每天坚持了大约1小时，饮食上呢也就只做了2件事，就是晚饭的时候把白米饭换成了杂粮，戒掉了零食和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极端的节食，也没有疯狂的跑步和走路，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那这坚持抗阻运动和不做抗阻运动这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抗阻训练就包括像举哑铃啊、深蹲，还有俯卧撑，使用弹力带等等。很多人觉得练力量是不是就是增肌呢？有的人可能他说，哎，我不喜欢肌肉，那我就不做了。其实啊，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它的真正核心呢是价值啊、就是预防慢病，延长健康寿命。在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就发表了一项覆盖26万人的研究，发现呢，相较于每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坚持做抗阻运动的人呢，他的群因死亡风险呢，能够降低到15%，心血管疾病风险能够降低17%，癌症风险降低12%，糖尿病风险降低17%。刘医生就介绍大家说，对于普通的成年人呢，坚持力量训练有3大核心的获益，就是保存和增加肌肉量。成年人呢，从30岁起肌肉就开始流失了，但是科学的力量训练呢，是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过程的。还有就是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是身体的代谢引擎，肌肉量增加之后呢，就算休息的时候啊，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是有助于改善体重和血脂的。还有就是改善慢性的劳损了，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增强肩背啊、腰腹啊这样的核心肌群的力量，缓解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僵硬和酸痛。
0: 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发布的成年人抗阻训练处方立场声明呢，就明确的建议大家，所有的健康成年人都应该规律的做渐进式的抗阻训练。那么对于初学者、忙碌者还有老年人群体呢，或者是伤后恢复的人群，我们的门槛可以放低，你就比如说每周1到2次，每次呢是2到3个动作， 那么每个动作呢进行1到3组，这样呢也能显著的改善力量、肌肉和功能。日常呢我们可以把抗阻训练和有氧运动搭配的来开展，也不用一味的来追求大的强度。医生们呢自己的训练计划表大家可以接下来直接抄作业了。那么大家肯定好奇，刘碧丽医生到底是每周怎么安排运动的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周一全身激活，周二进行臀腿训练，周三是肩背训练，周四呢进行核心训练，周五进行一个休息，然后到周末呢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工具呢建议大家呢使用哑铃，建议大家2000克来起步，或者是那种壶铃，那也就是6000克起步。那么特别提醒，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呢可以先徒手跟练。运动前呢大家也一定务必要热热身，那么运动之后呢一定要拉伸和松解自己的身体。
1: 那全身激活有哪些方法呢？首先就是壶铃摇摆，推荐给大家可以做5组，每组20个，组间隔是1分钟。壶铃高摆5组，每组20个，组间隔也是1分钟。还有壶铃蹲摆5组，每组20个，组间隔1分钟。靠墙静蹲5组，每组1到3分钟，组间隔1分钟。还有开合跳5组，每组30秒或者10到15个，组间隔也是1分钟。
0: 都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啊。然后我们来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医生他周二练臀腿训练的时候进行了哪些动作呢？首先就是髋距深蹲进行5组，每组10到12个，组间隔呢是1分钟。然后呢就是髋距硬拉为5组，每组10到12个，组间隔是1分钟。箭步蹲5组，每组10到12个，组间隔为1分钟。五点支撑5组，每组10到12个，组间隔也是1分钟。然后就是哑铃体踵、坐姿体踵5组，每组10到20个，组间隔也是1分钟，时间都很短。
1: 还有肩背训练，像哑铃复合举5组，每组10到20个，组间隔1分钟。反手上拉5组，每组10到20个，组间隔也是1分钟。正手划船5组，每组10到20个，组间隔1分钟。还有对卧划船5组，每组10到12个，组间隔1分钟。其实啊，这些我们在读给大家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字面意思就能明白这个运动代表着是什么。
0: 对，
1: 你看像反手上拉，每天早上可能我有点这个肩颈觉得自己打不开的时候，就是早上嘛，尤其是有点起床气特别疲惫，我就会进行反手上拉、但是不会这个进行5组，也不会进行那么多次，可能就是早上给自己一个唤醒激活自己的一个，也就那么1-2下吧。
0: 这个好习惯啊，我觉得佳玉养成的非常好，现在的话就可以提供一个加强版了，升级一下，多拉几组。
1: 是的，其实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

0: 如果说对我们这样的一条新闻感兴趣，一方面是通过我们两个非常简单的为大家总结出了这个锻炼的姿势是哪四个字，然后大家可能都能猜到。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有一些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做法呢，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视频会来告诉大家这些动作都是怎么个操作方法。
1: 对，其实大家可以就通过我们的介绍总结出一个规律，它间隔时间短，并且它每组的话也不是很多，其实适合我们这些初学锻炼的人来进行的。
0: 对，那对于普通人群呢，刘医生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承受的能力，每周啊咱们进行3到6次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规律的坚持。训练时间呢可以安排在饭后的1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呢体内糖原比较充足，也能够为力量训练提供能量，切记可不能这个空腹的去进行大强度的组训练了。
1: 明白了。
0: 同时他也提醒说哈，如果说当天工作特别疲劳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休息或者仅做轻柔的拉伸，不必强求完成训练计划。

0: 接下来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处暑节气过后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哪些点。刚才跟佳玉还对了一下，哎，咬文嚼字的环节来了，是处暑吧，不是处暑对吧，啊，
1: 对，是处暑。这个我们两个肯定是知道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咱平时营口话也没有说特别的注意哈，
0: 对，
1: 随口就说处暑处暑，来告诉大家是
0: 处
1: 暑。对
0: 啊，我们古人云呢，这个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也就是翻译过来呢，这个处暑时节啊，凉意渐起，且呢昼夜温差增大，但是白天呢依旧是比较炎热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秋老虎来了。那么我们就深挖一下这个节气之后应该如何养生呢。
1: 在8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情况。专家介绍说呀，这处暑时节适当的秋冻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也可以增强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啊，可并不是盲目的冻，应该是该捂捂该动动，尤其要重视以下的几点，来和大家说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肩部啊，因为我们肩部啊是肺经遁行的这个主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需要穿一些盖住我们肩部的衣服啊，千万不要只穿背心等衣服，我们冻是冻，但是有一些部位呢还是要保暖的。第二呢就比如说是腰腹，因为腰腹呢是12经络当中啊，还有我们这个8脉奇经当中的主要部分，也是阳气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衰减，这个时节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护住腰腹，就是不要这个追求漂亮的年轻女性们就不要追求露脐装啊这种的啊，就不要穿了。那么老年朋友的话也应该注意腰腹部位的格外保护。最重要的就是呢，对于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体弱的老年朋友们就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冻了，所以说我们就别跟这个年轻人去加入秋冻的队伍了，我们适当的保暖才是硬道理啊。
1: 是的，那春捂秋冻可以遵循一个叫8-15的原则，也就是说当昼夜温差大于8度以上的时候，就说明这气温不稳定了，需要捂。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度以上并且维持了1到2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减少衣物。
0: 明白了。这么个8-15。
1: 对，还有你看咱们小，尤其是咱们小的时候，一到秋天是不是就说贴秋膘，
0: 对
1: 啊，多做点好吃的啊，多做点这个有油水的啊。进入初秋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啊，这夏天苦下了这个一个夏天，食欲啊逐渐的就好转了。贴秋膘呢就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的储存能量了。但是呢要提示大家，这处暑节气的人呢，肠胃的功能可是比较弱的，食用太多肉类等高蛋白的食物呢是会加重肠胃负担的，会影响肠胃的功能。
0: 没错，消化就不好了，消化不良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啊，进入处暑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你就比如说像蜂蜜啊、银耳啊、百合啊，这就很好。肉类的话比如说像鸭肉，这就

0: 不错，
1: 对，
0: 其他的食品就比如说像芝麻、牛奶、莲藕啊、甘蔗等等，就这些东西呢，就是给我们一种就是润肺滋润的感觉，也没有就是像肉类那样火气这么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酸涩的水果，就比如说雪梨呀、石榴、柚子、柠檬等等。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除暑之后应该去润肺养阴、清热生津。秋燥再加上温热的天气侵犯人体呢，耗气伤阴，容易出现像这个咽干不适啊、鼻燥口干、咳嗽少痰，还有大便燥结等等症状。
0: 嗯，
1: 还可能会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等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要食用一些具有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还要多多多的补充水分。
0: 哎，说到补充水分啊，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可以喝一喝石斛麦冬陈皮饮。这些药呢，药店都有啊，这些中药。石斛呢，它这一味药自古呢就是养阴清热的良药，在这个正值处暑时节的时候，喝石斛麦冬陈皮饮可以帮助大家益气生津、清热除烦。做法也非常的简单，石斛呢准备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用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但是这里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像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或者是容易胃胀、泛酸、打嗝、胃口不好的朋友们啊，就不应该饮用这个饮品了。
1: 嗯。

0: 看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处暑之后的吃，
1: 还有春捂秋冻啊，
0: 秋冻，春捂秋冻，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睡眠的事儿了，是吧？
1: 好，其实有关睡眠的话题，我跟佳玉之前也讲了不少，因为睡眠对于我们，尤其是就是每天常规工作的，加引号的打工仔来说啊，非常的重要，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合理科学的睡觉对大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0: 你看说到这儿的话，每次我们两个都要自我检讨一下。节目最开始我们在这个刚刚聊天的时候，一莫说今天是没睡好是吗？
1: 对，是的，由于昨天下半夜太热了，
0: 对，
1: 然后忘记开空调了，然后结果就是在一种浅睡眠半睡不睡的状态来回的在烙饼啊，来回的睡不好，然后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终于把自己薅，用咱们东北话说薅起来了，终于把自己叫醒了，然后把空调打开了。
0: 哎，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半夜你有点不舒服，比方说特别口干，或者是又有冷或者热的这种体感不适的时候，
1: 没错，
0: 真的特别难受，
1: 它起不来呀，关键是，
0: 对，关键你特别困，
1: 对，你不可能去梦游去打空调吧，对吧？就是睡之前还好，还不是那么不舒适，越睡越热，就是这样。
0: 所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哈，有关睡眠的事儿了。
1: 对，睡眠质就说明，说一千道一万，睡眠质量非常的重要，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工作呀。
0: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已经成为了深入人心的这个睡眠规则了。很多人都把它奉信成一个养生的铁律哈。
1: 对，
0: 哪怕说熬夜之后白天补觉，或者刻意的卧床凑时长，就为了达到这8小时的睡眠。但是，
1: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对，
1: 这个，医生提醒大家说呀。这个我们概念中这个优质睡眠从来都不取决于固定的8小时时长，所以说大伙儿盲目的照扒这个睡眠的法则，反而容易造成睡眠的低效，造成身心疲惫，贴合自身年龄和生活状态的规律作息，哎，画红线，这个画重点，规律作息才是养好睡眠的关键。
0: 对，人体的睡眠需求啊，是会随着年龄、生理状态动态变化的。不同人群的睡眠时长、作息节奏都有着明确的适配标准。一刀切的睡眠方法呀，可是并不科学的。其中呢，处于像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朋友们，他对睡眠的质量要求是特别高的。人体促进骨骼生长、智力发育的生长激素啊，主要是夜间深度睡眠下大量分泌的。所以说针对青少年群体呢，每天要保证8到10小时的充足睡眠，并且呢要坚持晚上10点前入。

0: 入睡，长期熬夜不仅会阻碍身体的发育，还会直接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学习效率呢，这个大幅的下降。规律充足的夜间睡眠是咱青少年高效学习、健康生长的重要保障。
1: 嗯，没错。然后说了青少年，再说说我们这个身体机能趋于稳定的成年人。
0: 嗯，
1: 睡眠需求有所降低，就是控制在7到8小时，就是最佳的睡眠时长了。业内公认的成年人黄金作息是23点前入睡，次日的凌晨6到7点起床。那么成年人无需过度的去追求超长的睡眠，其实重点还是保障睡眠的深度与作息的规律。你看，就像我昨天晚上下半夜没睡好啊，但凡就是睡眠的高质量睡眠的话，哪怕我只睡6个小时啊，第二天也是精力充沛的。
0: 对，
1: 跟时长没有关系。
0: 嗯，
1: 那么特别提醒很多上班族存在夜间熬夜白天补觉的这种误区，大家就觉得啊，8小时嘛，这个恒定的啊，这个能量守恒定律
0: 啊，凑够了哈。
1: 对，我没关系啊，我白天睡够了8小时，就能去补齐熬夜带来的伤害了。
0: 嗯，
1: 其实呢，对此专家表示，昼夜颠倒的作息是无法修复身体损伤的。人体呢，我们有固定的生物钟，昼夜节律的紊乱会持续的扰乱我们的内分泌水平，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长期呢会引发像疲劳乏力、代谢紊乱、免疫力下降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嗯，那你看呢，就是我们说完了中年还有青年，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群体哈。
1: 嗯，
0: 其实很多老年群体呢，他是这个睡眠逐渐变浅，难以长时间深睡的。
1: 对，
0: 那适配中老年人的这个科学睡眠时长就是6到7小时，不用强迫自己去睡一个完整的觉。那针对老年人常见的早醒失眠的问题呢，咱们也要切勿卧床焦虑，辗转反侧，可以可以起身静坐放松，平缓调整呼吸，咱们呢就是把这个睡眠的质量提升了就可以，还有午睡时长切勿超过1个小时，这样就可以了。这优质睡眠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时长的达标，而是节律的适配。睡眠养生的关键在于适应人体的生物钟，根据自身的年龄、生活节奏，咱们养成专属稳定的作息习惯就可以了。所以说到这个有关睡眠的问题啊，咱们并不需要这个每天都睡够8小时，还是要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要在这个睡眠的时间，只要保持我们是高质量睡眠就可以了。
1: 没错，就是说到这里啊，我就不由得想起我之前看过的一则新闻。
0: 嗯，
1: 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一位老作家啊。
0: 哦，
1: 他因为已经90多岁了，到现在呢还是在坚持自己创作。
0: 嗯，
1: 写文章。他的作息呢，在大家眼里就是引号的，应该是就是在家大家的固有认知应该是不健康的。
0: 哦，
1: 因为他每天晚上都是下半夜2点睡觉。
0: 嗯
1: 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不是熬夜吗？这不是晚睡吗？
0: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精确在好就好在他每天晚上都是保持着恒定的生物钟，都是下半夜2点睡。因为他作家的这个职业和身份，下半夜去这个会思如泉涌，很安静。
0: 哦，
1: 然后利于他创作，所以说他睡得晚，但是他天天都坚持。你看他都活到90多岁了。
0: 嗯，同时他的寿命特别高，而且身体状况也非常的良好哈。
1: 对，
0: 嗯，那今天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新闻直播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个时间外面的天气也是挺阴的，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全天的一个好心情。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七里香》送给大家。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西市区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
1: 我市集中升级公园滨水景观，修复暗坡消除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市区以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为支撑，强化就业创业末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展多元化就业培训，高效匹配企业用工，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努力实现居民家门口就业，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1: 8月17号上午，记者在西市区西市场社区门前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更新就业信息栏里的就业信息，为求职者打通信息第一道关口。西市区西市场社区就业协理员顾佳妮：
3: 更换了大概是6、7张，因为有一些岗位他招完了以后我们要及时更新，然后下到这个就是商铺，然后来给商铺放到这个里头，等着有一些居民看完之后不懂的话也会回来上社区来问，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就是说区里头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网站上找的一些比较靠谱的信息，然后提供给他。
1: 老街咖啡店主黄新书自主创业已经2年有余，在西市区就业部门的扶持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舒心创业梦，还成为西市场社区舒心就业创业带头人，优先吸纳周边居民灵活就业，为辖区青年人就业创业做出表率。老街咖啡经理王新书：
4: 因为咱们老街嘛，附近很多小区，然后咱们这些小区都会有需要工作的人员，然后有的可以做全职，也有的可以做兼职，晚上他带完孩子，孩子放学了，然后也可以来我这做兼职，就是比较方便。
1: 截至目前，西市区共建立15个省级舒心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和39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点位，这些星罗棋布的信息灯塔照亮了求职者的前行方向。近年来，西市区还深入实施就业创业优先战略，根据各个社区实际提供个性化指导，充分挖掘基层就业创业潜力，让家门口就业创业从愿景变成实景。西市区渡口社区的就业服务更加注重授人以渔，他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意愿，先后免费开办巧手编织、美甲、花艺、烘焙蛋糕等技能培训班，先后帮助70多位居民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走上了就业创业之路。百姓蛋糕房经理郑晨子：
5: 因为也孩子小，就是也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正好社区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学习的机会。比如说这个特香面包啊，还有这个无糖这个全麦面包呀，给我这个小店的品种多丰富了不少。
1: 以社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西市区全域布局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建新社区通过开展善心工程服务就业困难人员，并举办就业沙龙，实现多种渠道帮助就业。智胜社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身边，舒心就业零距离工作，以各小区物业为站点，将就业岗位、就业政策送到千家万户。

0: 故。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宇：
1: 根据居民的这个就业需求吧，我们从培训一直到这个就业岗位推荐，再到这个创业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划，下一步我们也要把这个就业工作在这个西市区各个社区各个站点都要全面铺开。
0: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牵头推进森林公园、棱岩寺公园、人民公园、镜湖公园的湖区护坡修缮作业，聚焦破损岸坡修复、安全隐患清零、滨水景观升级三大方向，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整体环境品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受露天日晒、水流冲刷影响，四座公园湖区护坡普遍出现设施老化、岸坡破损等问题，既影响园区景观效果，也给市民游客游园带来安全隐患。本次修缮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泊岸改造约 1.83 公里，沥青路面改造1640多平方米，人行道板、火烧板铺装改造2300多平方米。其中棱岩寺公园湖区护坡维修工程于6月14号开工，涉及泊岸石总长589米，目前已完成300米施工任务，预计9月末全部完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3: 公园的护坡呀，采用的是天然景观石构筑的生态泊岸，兼顾固土防冲刷的这个基础功能，通过湖岸石营造自然水岸风貌，后期搭配花镜植物绿化，把防护工程打造为滨水景观，提升滨水区观赏性，改善咱们群众的游园体验。
2: 森林公园原有护坡损毁程度较重，通过应用生态泊岸工艺实施整体翻新改造后，岸坡稳固性与景观适配度均得到大幅提升。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3: 采用的是天然景观石的这种生态护岸，不容易损坏，使用的年限呢比较长。第二个就是可以跟这个周边的这个绿化呀配合啊，打造这种自然的水岸的风貌。森林公园这个护坡的改造啊，是从6月14号开始施工，总长度是656米，现在啊这个湖岸石的施工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湖岸上的一些附属设施的恢复，包括下一步啊还进行这个路面的恢复，预计啊到8月下旬这个全部工程啊就能结束。
2: 除上述两处公园外，人民公园已于8月1号启动湖泊维修施工，镜湖公园预计于8月中旬启动破损护岸维修，全部修缮项目将于9月末前收尾。项目完工后，四座公园湖区破损护坡将得到全面修复，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园区水生态环境与环湖景观面貌同步提档升级，在筑牢市民游园安全防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归属感。脱下一身戎装，不改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4: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2: 市人民医院共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

0: 便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也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于小宝：
1: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0: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2: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0: 透析患者家属薛艳文：
3: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4: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9名营口级学子依托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聚焦社区实际需求，围绕儿童暑期托管、老党员关怀、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服务，切实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7月21号，镇贤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的学生身着印有“赓续雷锋精神，服务基层群众”字样的志愿服务马甲，给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上课。学生崔佳欣：
6: 哥哥姐姐教我们折纸飞机，还教我们唱歌、做游戏，我玩得特别开心，希望他们以后常来陪我们。
5: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7: 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学习会计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我觉得像这样我们复合型团队的话，更利于我们团队的前期策划、活动开展以及思想教育。
5: 在为期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这些营口级大学生还深度参与振华社区关心关爱一老一小工作，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和老党员送去生活用品、报刊等，与他们谈心，近距离接触基层治理工作，了解群众需求。镇前区振华社区老党员赵胜富：
8: 他们给我带党刊呐、带这个生活用品呐、我感到很温暖。靠年轻一代了，靠他们孩子们将来发展了。我就希望他们呢，以雷锋为榜样，把这个事业搞好，然后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5: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成员王怡瑶：
9: 我们帮孩子们辅导功课、交折纸、做趣味活动，跟着上门看望老党员。虽然几天的时间不长，但能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5: 作为雷锋精神高校。

0: 示范教育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还鼓励学生持续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将青春理想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已组织全国各地在校生于暑期开展法治宣讲与普法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推广、儿童教育帮扶与心理辅导等类型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为学生搭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平台。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1: 三下乡实践团这次来帮我们分担了不少暑期儿童托管的人手压力问题，也跟着我们一起入户走访，搭了把手陪老人聊天，给社区服务添了不少活力，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温度了。
0: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2: 城市需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有活力的人注入到新鲜血液中吧，我们从书本上的知识走向在基层进行锻炼吧，然后也是更加能熟悉基层治理方式，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沉下心，将心比心，倾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继续为社会多做贡献。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盛京银行营口大石桥支行走进大石桥市美都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守护群众钱袋子，人人都是反假卫士主题反假币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讲解第五套人民币各版本票面特征，拆解一转二摸三透光变钞口诀，手把手教居民实操变钞，结合商户居民高频遭遇的诈骗场景，宣讲人员还拆解假币换零、撕角掉包、借真还假等典型骗术，提醒大家交易时紧盯现金，留意钞票冠字号码，如遇频繁换钞等异常行为要提高警惕。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

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地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

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六到七周开始，在大约孕十八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八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二十四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

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

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今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
1: 吧。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日，是星期一啦，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是好好休息了一下，还是忙忙碌碌没顾上喘口气？那不管怎样，新的一周已经铺开在眼前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我也想送给大家一份温柔的浪漫，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白月亮》张晋《纸杯》。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把月亮装进纸杯。那墨菲定律乐团呢，是由主唱冯璇和制作人欧阳逸涛组成的双人全创作独立乐团，两个人呢都是做幕后出身的，给周深啊、徐佳莹还有胡夏、刘惜君等这些歌手呢都写过歌，做过制作人。2017年的时候才正式从幕前走到台前。那墨菲定律呢，他们的音乐融合了像Trip Hop 还有一些合成器、流行等多种的风格。女主唱的嗓音非常的醇厚，又带着一点虚无缥缈的质感，很多人听说他们的歌就好像在看一部电影的感觉。那这首把月亮装进纸杯呢，是乐团在今年的5月底发行的一首新单曲，歌名看起来就很浪漫了，把月亮装进纸杯，这个意象来自于一个非常温柔的画面，凌晨两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月亮离地面很近，像金黄色的液体，你把它装进纸杯里，轻轻喝了一口，微凉的光顺着喉咙滑了下去。歌词里面也唱，他说我把月亮装进这纸杯，整个夜晚为此无路可退，我一边眩晕一边往下坠，别叫醒我，就爱这种暧昧。整首歌营造了一种微醺的氛围，好像在梦里的梦境边缘晃晃悠悠的感觉。周一的时间呢，大家总是很忙碌的，但五月把这首歌放在今天的第一首，就是想说再忙也别忘了抬头看看天。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永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秒。永斌呢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全能创作人，创作的歌曲呢也横跨了像嘻哈呀、雷鬼呀、电音、流行等多种曲风，出道这么多年来推出了多首全网爆款的歌曲，就像我们之前听过的小鹿乱撞还有放歌大招给你看。

刚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孙天宇还有理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烈酒和下雨天最配》。现在和大家聊聊这首歌吧。这首歌发行于今年的8月21日，也就是上周五才刚刚上线的，非常的新鲜。那这首歌呢是由蒋雨思作词，理想作曲，胡晨担任的音乐总监，王思谦和胡晨共同进行的编曲。整首歌的制作阵容相当的扎实，管乐编写，小号打击乐都用了真乐器录制，尤其是小号手演奏，把这首歌增添了一种爵士酒吧的慵懒氛围，也是五月非常喜欢的那种小调调。整首歌的感觉和今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配，外面下着雨，屋里有一杯酒，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雷是鼓手，雨是乐队，叮咚一声脆响，我们大家只负责举杯。我又特别喜欢这一句话，把雨声当作音乐的背景，把雷声当作鼓点，一个人也能开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派对。还有歌曲里的那句，是我与我和解的机会，灵魂松绑，思绪下坠，偷来的时间最贵，我私藏这杯。周一的忙碌才刚刚开始，但别忘了再忙也要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哪怕只是一首歌的功夫。

0: 您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门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敢》。门门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00后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而《不敢》这首歌呢，是他个人首张创作专辑《亚克力人生》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了8首歌，探讨的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那些小小的课题。而《不敢》呢，是专辑里介绍说他是关联着一些青涩心事的，关于初谈恋爱时那些不可避免的始终没说出口的话。这首歌的歌曲都是由门门自己完成的，制作人呢是迟暮。从创作到制作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带着那种很浓的独立音乐的气质。我也觉得不敢这两个字有时候比不爱更戳人，怕说出真心话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怕一伸手就打破了原本的平静，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最后都变成了深夜里的慢慢的叹息。
1: 哎呀，别管了。

0: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刚刚有一首《闷闷的不敢》，不知道有没有唱出大家那心里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新的一周才刚刚开始，别急着把自己塞得太满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五月想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爱忙碌》，演唱者是阿四。

来自阿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爱忙碌》。那正在听歌的大家，我也想问问，是真的享受忙碌，还是只是害怕停下来面对真实的自己？阿斯呢，用他一贯的鬼马和坦诚，替我们趟出了那句大实话：我爱忙碌，忙到没时间孤独。今天周一，五月想说，再忙也要给自己留一首歌的时间，用来喘息，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来自扎扎苏乐队的《我别无所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扎扎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别无所求。扎扎苏呢，之前其实跟大家反复也都介绍过了，是一支复古流行的原创乐队，成立于2017年，两位核心的成员呢都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妥妥的学霸。主唱马玉是学中文的，键盘手程锦远学的是计算机，

0: 那年他们的爱河在网络上走红之后呢，王菲在春晚上演唱了他们的你我经历的这一刻，原创也是他们的歌。乐评人尔弟评价他们的音乐是复古而精致的，意象宏大又梦幻。这首《我别无所求》呢，发行于1925年9月2日，是由江蕙作词，东木作曲，程锦远进行的编曲。歌词第一句唱的是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出自德国的作家黑塞。整首歌就是一种慵懒的自由感，午后阳光里打呼噜的猫咪在我左手边，咖啡加了冰，生活不是非要有伟大的意义，可以做一片汪洋里最自在的那条小鱼。五月的理解就是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偶尔也要允许自己做个无所求的人。
1: 有过时间漫无目的，我别无所求。
0: 网友且慢且慢说，世界真的是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我渴望成熟，准备好死去，准备好重生。这段话是来自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一个夏天。他说，我喜欢的歌手和我喜欢和喜欢的书同样出现了，瞬间就原谅八月了。
1: 就是自由。
0: 还有网友猫粮食虾仁留言说，有的时候时机就是这么刚刚好，刚看完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夏天，而我也正好记得书里的这么一段，也就是刚刚的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我只想被阳光晒透。哇，原来大家都知道这段话，这段话好火，说完我都想回去找一下来自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夏天了。
1: 我只想完成自己。
0: 猫粮食虾仁说，我此时也正好走在下雨的小路上。所以说对吧，一切都是这么刚刚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王鹤野和姚小棠的《消散》，对白是现场版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7，那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和姚晓棠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消散对白》。这首歌呢，原唱是杜轩达，是2025年王鹤野和姚晓棠在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4期的舞台上合作翻唱了这首歌。王鹤野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对吧？搭配了姚晓棠清澈透镜的声线，两种声音碰撞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把歌里那种爱而不得的破碎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里唱的大家都熟悉了，可你眼中深情的对白如烟花短暂，新鲜感终归不是爱，回忆再倒带要怎么释怀，有些对白再深情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消散了，但没关系的，好的坏的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万妮达共同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要走啦》。1999年的时候呢，旅行团乐队成立于广西柳州，成军超过了20年了，是内地独立摇滚的中坚力量。代表作呢有像《于是我不再唱歌》和《逝去的歌》等等，这两首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万妮达呢，是1994年出生在福建福州的，2016年呢参加了中国新歌声，被大家所熟知。万妮达的身上有一股非常特别的气质，既可以唱炸裂的说唱，也能驾驭温柔细腻的那种简单旋律。那这首歌呢，原本是旅行团乐队1925年发行的单曲，是乐队纪念成立20周年的一首作品。此曲是由王海涛和主唱孔一婵共同创作的。1926年的7月3日呢，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在歌手2026的第7期联名赛上面进行了合作，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当时呢，收获了广大的好评啊。那乐评人丁太生也说，万妮达在这首歌里没有过度张扬以往的那种舞台范儿的感觉，反而带来了一场极其真诚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走啦》。那其实呢，告别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了，但如果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跟自己好好说一声我要走了，那其实感觉好像也蛮不错的，对吧？

来自欧阳娜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烦恼盒子》。网友就叫 BB 仔留言说，宝贝要天天开心，把不开心的事情通通丢进烦恼盒子里面，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的陪着你，陪你度过一个又一个坎坷，我们也会很心疼你，所以把请你把一些烦恼交给我们好吗。这首歌作为粉丝真的能够感受到你的小情绪，那对于一些我们想说的话，永远都是我们一定都永远会做你的最佳听众，你就继续

0: 雨闪闪发光，加油吧娜娜。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武夷山脉。那歌手呢是来自八 beat 一首歌。先跟大家说说这名音乐人吧，他呢是独立的唱作人，风格偏向民谣和独立流行。这首武夷山脉写的这个名字呢就是福建那座著名的武夷山。词曲呢都是他自己写的，唱的是一个山里孩子离开故乡去大城市打拼的故事。歌词写的非常的走心，他说还记得小时候漫步在老街山丘，那时我说想走，想走出这山沟沟，奶奶说要出头，将来带他享福喽。从那个想走出大山的孩子到如今在钢筋丛林难回头，歌里有一句五月者特别戳心的，也许在那武夷山脉藏着我的形骸，也许时光早已将生活掩埋，但请别忘说等我回来。故乡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你离开了它还在原地等你，但走得再远，武夷山脉里永远藏着最初的自己。

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大家等了很久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讲的大宽非常不开心的感情经历，然后呢我没有想到这一段让我觉得很痛苦的一段回忆它在未来成为了我的代表作品，就好像要把这一段感情经历烙印在身上一样。但因为有了大家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我依然觉得我的痛苦有被分散，大家也有很好的安慰到了我，我很谢谢这首歌会被大家喜欢上，这首《色盲》送给大家。

现之后，你的世界有多精彩？怎么我的眼里呀，只看得见阴霾？火光熄灭以前，路灯亮起以后，你能看见多少色彩？多想让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18了，那看看外面的天气，好像雨看起来变小了一点，不知道外面还是不是接着下了，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色盲。那大宽呢，他不只是音乐人，其实本职工作也是这个975音乐电台的电台 DJ， 那可以说是同行了。工作日晚上7点到9点有一档叫做翻山越岭找到你的节目。他在自己的歌手夜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靠音乐生存，但他可以让我有信仰的活着。这首色盲呢，是大宽很早期的卧室作品，录音条件和编曲制作其实都蛮简陋的，但正是这种粗糙的状态吧，和他当时的声音以及这首歌想表达的意境刚刚好撞在了一块儿，反倒成了他最出名的一首代表作。那前几年呢，这首歌在互联网平台的评论数呢也非常的高，那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字感慨，无心插柳的卧室作品成了他怎么都没有办法超越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它名字叫做色盲嘛。其实大宽是想做一个隐喻，他说当一个人离开了你的世界里，所有的颜色就都乱了套，但换个角度想，爱过的那个人曾经让你的世界如此斑斓，本身就已足够美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小小痴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6了，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靓仔阿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别说永远。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新市区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
8: 我市集中升级公园滨水景观，修复暗坡消除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新市区以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为支撑，强化就业创业末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展多元化就业培训，高效匹配企业用工，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区。

0: 完了以后我们要及时更新，然后下到这个就是商铺，然后来给商铺放到这个里头，等着有一些居民看完之后不懂的话也会回来上社区来问，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就是说区里头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网站上找的一些比较靠谱的信息，然后提供给他。
1: 老街咖啡店主黄新书自主创业已经两年有余，在西市区就业部门的扶持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舒心创业梦，还成为西市场社区舒心就业创业带头人，优先吸纳周边居民灵活就业，为辖区青年人就业创业做出表率。老街咖啡经理王新书：
2: 因为咱们老街嘛，附近很多小区，然后咱们这些小区都会有需要工作的人员，然后有的可以做全职，也有的可以做兼职，晚上他带完孩子，孩子放学了，然后也可以来我这做兼职，就是比较方便。
1: 截至目前，西市区共建立15个省级舒心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和39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点位，这些星罗棋布的信息灯塔照亮了求职者的前行方向。近年来，西市区还深入实施就业创业优先战略，根据各个社区实际提供个性化指导，充分挖掘基层就业创业潜力，让家门口就业创业从愿景变成实景。西市区渡口社区的就业服务更加注重授人以渔，他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意愿，先后免费开办巧手编织、美甲、花艺、烘焙蛋糕等技能培训班，先后帮助70多位居民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走上了就业创业之路。百姓蛋糕房经理郑晨子：
3: 因为也孩子小，就是也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正好社区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学习的机会。比如说这个特香面包啊，还有这个无糖这个全麦面包呀，给我这个小店的品种多丰富了不少。
1: 以社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西市区全域布局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建新社区通过开展善心工程服务就业困难人员，并举办就业沙龙，实现多种渠道帮助就业。智胜社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身边舒心就业零距离工作，以各小区物业为站点，将就业岗位就业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宇：
4: 根据居民的这个就业需求吧，我们从培训一直到这个就业岗位推荐，再到这个创业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划。下一步我们也要把这个就业工作在这个西市区各个社区各个站点都要全面铺开。
1: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牵头推进森林公园、楞严寺公园、人民公园、镜湖公园的湖区护坡修缮作业，聚焦破损岸坡修复、安全隐患清零、濒水景观升级三大方向，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整体环境品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受露天日晒、水流冲刷影响，四座公园湖区护坡普遍出现设施老化、岸坡破损等问题，既影响园区景观效果，也给市民游客游园带来安全隐患。本次修缮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泊岸改造约 1.83 公里，沥青路面改造1640多平方米，人行道板、火烧板铺装改造2300多平方米。其中楞严寺公园湖区护坡维修工程于6月14号开工，涉及泊岸石总长589米，目前已完成300米施工任务，预计9月末全部完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6: 公园的护坡呀，采用是天然景观石构筑的生态泊岸，兼顾固土防冲刷的这个基础功能，通过湖岸石营造自然水岸风貌，后期搭配花镜植物绿化，把防护工程打造为滨水景观，提升滨水区观赏性，改善咱们群众的游园体验。
5: 森林公园原有护坡损毁程度较重，通过应用生态泊岸工艺实施整体翻新改造后，岸坡稳固性与景观适配度均得到大幅提升。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0: 采用的是天然晶冠石的这种生态护栏，不容易损坏，使用的年限呢比较长。第二个就是可以跟这个周边的这个绿化呀配合啊，打造这种自然的水岸的风貌。森林公园这个湖泊的改造啊，是从6月14号开始施工，总长度是656米，现在啊这个湖岸石的施工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湖岸上的一些附属设施的恢复，包括下一步啊还进行这个路面的恢复，预计啊到8月下旬这个全部工程啊就能结束。
1: 除上述两处公园外，人民公园已于8月1号启动湖泊维修施工，镜湖公园预计于8月中旬启动破损护岸维修，全部修缮项目将于9月末前收尾。项目完工后，四座公园湖区破损护坡将得到全面修复，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园区水生态环境与环湖景观面貌同步提档升级，在筑牢市民游园安全防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归属感。脱下一身戎装，不改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2: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1: 市人民医院共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也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于小宝：
3: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1: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 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2: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1: 透析患者家属薛艳文。
4: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5: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九名营口级学子依托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聚焦社区实际需求，围绕儿童暑期托管、老党员关怀、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服务，切实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7月21号，镇贤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的学生身着印有“赓续雷锋精神，服务基层群众”字样的志愿服务马甲，给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上课。学生崔佳欣：
7: 哥哥姐姐教我们折纸飞机，还教我们唱歌、做游戏，我玩得特别开心，希望他们以后常来陪我们。
6: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8: 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学习会计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我觉得像这样我们复合型团队的话，更利于我们团队的前期策划、活动开展以及思想教育。
6: 在为期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这些营口级大学生还深度参与振华社区关心关爱一老一小工作，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和老党员送去生活用品、报刊等，与他们谈心，近距离接触基层治理工作，了解群众需求。镇前区振华社区老党员赵胜富：
9: 他们给我带党刊呐、带这个生活用品呐、我感到很温暖。靠年轻一代了，靠他们孩子们将来发展了。我就希望他们呢，以雷锋为榜样，把这个事业搞好，然后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6: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成员王怡瑶：
10: 我们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教折纸、做趣味活动，跟着上门看望老党员。虽然几天的时间不长，但能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6: 作为雷锋精神高校示范教育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还鼓励学生持续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将青春理想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已组织全国各地在校生于暑期开展法治宣讲与普法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推广、儿童教育帮扶与心理辅导等类型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为学生搭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平台。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11: 三下乡实践团这次来帮我们分担了不少暑期儿童托管的人手压力问题，也跟着我们一起入户走访，搭了把手，陪老人聊天，给社区服务添了不少活力，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温度了。
6: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8: 城市需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有活力的人，注入到新鲜血液中吧。我们从书本上的知识走向在基层进行锻炼吧，然后也是更加能熟悉基层治理方式，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沉下心、将心比心，倾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继续为社会多做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盛京银行营口大石桥支行走进大石桥市美都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守护群众钱袋子、人人都是反假卫士主题反假币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讲解第5套人民币各版本票面特征，拆解一转二摸三透光变钞口诀，手把手教居民实操变钞，结合商户居民高频遭遇的诈骗场景，宣讲人员还拆解假币换零、撕角掉包、借真还假等典型骗术，提醒大家交易时紧盯现金，留意钞票冠字号码， 如遇频繁换钞等异常行为，要提高警惕。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4: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北京时间14点01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又和大家见面了，也非常想念啊。可以说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也比较潮湿，气温骤变，路面相对来说湿滑一些。所以说今天呢，苏妍和大家来唠一唠这样的雨天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的一些健康和安全的知识。每每遇到这样的天气，对于身体机能衰退、骨骼韧性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暗藏诸多风险的特点。

殊天气。雨天呢，不仅容易引发摔倒、磕碰等一些意外，还可能会诱发呼吸道、关节、心血管等多种疾病。而且我们知道，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弱一些，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也变差，所以呢，阴雨潮湿这种环境会大幅度增加健康隐患和安全的风险。就像我们即将要听到这样的一首《健康是福》一样啊，放在雨天守护老人这件事上来说，首先就是要守住平安的底线。为了保障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和出行安全，平稳度过阴雨的天气，我们今天呢就从出行、居家健康、饮食、应急等多个方面全面的来做好全方位的防护。好，首先来说说出行啊。出行的时候呢，咱尽量避开积水的路段，还有像一些陡坡、台阶和绿化带的一些边缘。走路呢，速度要放得更慢一些，小步慢行，不要跨越赶路，低头看手机。就这个低头看手机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老年朋友，我想呢，就是只要手里拿着手机的全年龄段的这些人群呢，都应该特别注意这个事儿。因为呢，就因为低头看手机，所以呢，导致了很多事故的发生。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吧，一定要时刻留意脚下的路况，上下楼梯、过街天桥的时候呢，要紧抓扶手，还有像超市的这样的一个扶梯，我们都是要特别注意，重心稍稍前倾一些，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像雨天雨伞啊、雨衣，它容易遮挡视线，过马路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此外，要远离电动车、机动车，避免因视线的盲区发生一些碰撞的意外。同时啊，大家尽量要避免雨势较大的这一段时间吧，因为它光线比较昏暗，这一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最大程度来降低出行的风险。漫步雨中固然会有失意，但是老年朋友出行呢，一定要切记不要冒险。现在我们听着音乐啊，是《天之大》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是歌颂母爱的一首歌曲。其实呢，老人的出行、老人的健康也是儿女们最大的牵挂。一起来听歌吧，《平安是福》。

刚才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寓意非常的好啊，平安幸福，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银铃之声。雨天出行，安全当然第一啊，老年朋友首要注意的一个核心问题当然也就是安全。摔伤是阴雨天老人最高发的意外事故，因为雨天路面积水，青苔遍布，瓷砖路啊、石板路、台阶处就特别容易打滑。而老年朋友呢，普遍存在骨质疏松、腿脚无力、平衡感差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轻微的打滑可能就能摔倒，进而引发骨折、骨裂、磕碰外伤，那严重的呢，还可能造成像颅内损伤。所以非必要不建议老年人在雨特别大的时候呢独自外出，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滑的防护啊，优先咱穿鞋底纹路深、防滑耐磨的平底鞋、运动鞋，杜绝穿皮鞋、拖鞋还有老旧打滑的鞋子。

下雨天呢，同样居家安全这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你想，阴雨天气，居家环境潮湿，也暗藏很多隐形的危险。首先就是地面防滑，雨天雨鞋一进屋的时候当然带水了，这屋子里啊有的时候怎么擦也不干净啊，因为它只要有人来回走的时候啊就会往屋子里带水，再加上有的窗户啊还有点渗水的问题，所以餐厅啊阳台卫生间地面容易积水打滑。建议大家呢就及时要擦干地面的水渍，在卫生间门口铺设防滑的地垫，还有吸水的脚垫。此外呢，老人洗澡入厕的时候不要快速起身转身，防止因为体位变化过快滑倒。行动不便的老人也可以借助防滑的扶手来辅助您的活动。

继续来往下说，下面要说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家里啊，在阴雨天气当中容易潮湿，居家通风除湿，连续的阴雨天气湿气比较重，所以容易滋生像霉菌啊、螨虫，还有污浊潮湿的空气会刺激我们呼吸道，诱发哮喘和咳嗽、支气管炎等一些问题。每天大家可以选择雨势较小的时候来开窗通风20分钟左右，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但是千万要注意。

是家里一定要有人，因为我们说这个雨啊，真是说来就来，所以呢，可能是觉得出去一会儿没事儿，把窗户开开了，结果呢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雨就下来了结果呢屋里少雨，把屋里的床啊还有这个地面都给弄湿了。所以说呢，通风的时候家里一定要留人。此外可以同时开启除湿机，空调除湿的一个模式，来降低室内的湿度，保持环境干爽。此外，我们都知道雨天光线比较昏暗一些，所以呢，居家要及时开灯补光。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是一想，哎呀，这大白天开灯，我还费着电啊，都舍不得。但是呢，如果要是特别昏暗的话，老人可能就因为视线不佳，磕碰到桌角啊，或者是桌椅等等。这样呢，整理好地面的杂物，我们也要杜绝一个绊倒的风险。窗外雨声淅沥，适合安静居家。所以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首歌曲呢就叫《晚秋》啊。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很轻柔悠扬，适合老人在居家的时候静养，也舒缓心绪。此外呢，大家还是应该特别的注意啊，不要因为沉浸听歌而忽略到脚下的湿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啊，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晚秋》吧。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从昨天

雨天气的时候呢，气压是偏低，而且空气闷热，容易造成人体供氧不足，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有的老年朋友，比如说像三高的人群，一定要保持情绪的平稳，避免生气、焦虑、烦躁，不要剧烈的活动，减少心脏耗氧量。早晚要按时的监测血压呀、心率，还有规律服用常备的药物。如果出现胸闷、头晕、心慌、气短等一些不适应的症状，一定要立刻的静坐休息。如果情况严重呢，要及时联系家人就医。此外，我们说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老年朋友呢免疫力低下一些，容易感冒啊，受凉，所以日常要做好保暖，避免直吹冷风，不要频繁的进出冷热温差比较大的环境。我们安稳舒心的晚年呢，需要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比如说像现在阴雨的天气当中啊，我们就要防一些意外的发生，要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预警信号。此外，饮食和起居方面呢，雨天养生还是以祛湿、温补、清淡为主。长期的阴雨天气，人体容易湿气过重，出现像浑身乏力、困倦嗜睡、食欲不振等一些情况。老人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容易消化，多吃点红豆啊、薏米、山药、冬瓜等一些健脾祛湿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寒凉的食物，一定要杜绝冰镇的瓜果、冷饮，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刺激肠胃。同时还要注意多喝点温水，补充身体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

此外，谈到饮食起居一定要规律，不要因为说雨天啊昏暗，长时间我们就卧床昏睡啊。有的人说雨天听着淅沥的雨声，我们睡觉会更安稳一些，倒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长时间的嗜睡，不能说从早晨起来之后，睡个回笼觉，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晚上吃一口饭，我们又睡，这昏睡了一整天，这样可不行，对身体啊是没有好处的。此外呢，我们大家在室内啊，都说室外不行，那咱可以在室内啊进行一些活动，比如说慢走。拉伸啊，这样的轻柔舒缓的锻炼，活络一下我们的筋骨，增强体质。此外，雨天的衣物被褥是不容易晾干的，潮湿的被褥会加重身体的湿气，滋生细菌。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穿着干爽的衣物，可以借助像烘干机、吹风机来把衣物烘干，定期的晾晒被褥。保证居住和穿戴一定要干爽卫生，闲暇时候听听老歌，舒缓身心。但是记住，不要久坐不动，适度的活动才能气血舒畅。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榆林之声，期待你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和老丁朋友共同唠了一下，就是关于啊，在阴雨天气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说了这么多啊，其实阴雨天气怎么说呢，对老年人的安全和健康影响其实挺大的。老年人需要提高防护的意识，牢记防滑、保暖、祛湿、静养这样的核心原则，从细节的地方来规避风险，养护身体。同时家人还是应该多加陪伴和照料，全方位的做好防护，这样呢就能有效的规避雨天各类的隐患，守护老年人的平安健康，也能够安稳享受从容美好的夕阳时光。

好，利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唠一唠啊，雨天或者说这个季节啊，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呢说了几点，比如说应该祛湿，而且严格的避开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冰镇水果呀、冷饮、凉菜、生食海鲜都尽量不要吃。雨天寒气比较湿重，所以说生冷的食物会进一步损伤老年朋友的脾胃阳气，不仅会容易引发像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还会加重体内的寒湿，让关节酸痛、老寒腿的症状加剧。西瓜、梨、火龙果这类其实属于偏寒凉的水果，老人呢也尽量少量的去食用。那如果想吃水果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像苹果呀这样的温性水果。此外，有的老年朋友说我喜欢把它蒸熟了吃，其实这样更好，因为它呢对肠胃非常的友好。其次，要做到清淡少油，均衡营养。阴雨天很多老人的胃口都变差，而且有的老人心情还不太好，所以呢不要重油重盐，辛辣油腻的食物都少吃，肥肉啊、油炸食品、腌制的咸菜还有辛辣的食物都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滋生内湿。日常烹饪优先选择蒸煮炖清炒的方式，少放点辣椒、花椒还有重油重酱。主食可以选一些粗细搭配，像大米、小米呀，咱搭配点燕麦、杂粮，膳食的纤维很丰富，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湿气重引发的一些其他不舒适的一些症状。蛋白质选啥呢？鸡蛋、瘦肉、鱼肉啊，豆制品，它都属于优质容易消化的品类都可以，但是咱们尽量要做到一个少量多餐，不要暴饮暴食。你看每顿饭呢咱吃个七分饱啊就可以，千万不要积食生湿。此外，我们老年朋友抵抗力稍微弱了一些，变质啊、发霉的米面、坚果、隔夜菜一定要及时的丢弃啊，剩饭剩菜加热不透，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很多呢老年朋友一看这个饭呐、菜呀、一到了，哎呦，心疼的不得了啊！这也是我们老一辈人，而且呢也是我们身边人呐、都应该做到这样的勤俭节约。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们平常在做饭的时候和做菜，尽量呢，估算的稍微准一些，千万别一做啊，好多好多，结果吃不完，第二天都倒掉了，也确实非常的浪费啊。咱们尽量呢做到现买呀、现吃啊，不要久放，避免受潮。同时日常多喝点白开水，不要喝浓茶、甜饮料。很多朋友，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啊，他就是天天呢必须得喝浓茶，之后不喝浓茶，哎，饮料就拿起来了，说这样我也照样是喝水了。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我们大家也都总劝他，因为呢充足的温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湿气代谢排出，少量多次饮用，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喝水。此外，针对雨天很多老人常见的关节不适、气血不畅，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温补，适当吃一点生姜、红枣，生姜煮水泡脚，或者是少量入菜，都能够驱散体表的寒气。像红枣、桂圆，少量的给它煲汤，补气血的同时也不会过于燥热。切记温补啊是可以补，但是千万不要过量，因为老人体质偏弱，你大补的一些比如说羊肉啊、人参等一些滋补品不要频繁的去吃，盲目的进补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最后一点呢，就是谈一谈老人的这个心情问题啊。其实一到秋天立秋之后，很多老人

这个精神就萎靡，昏昏欲睡啊，食欲也不太好。有的老年朋友说吃点甜食吧，吃点甜食心情能够好一些，但是甜食吃多了呢，会助湿生热，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还会加重身体的困乏。所以说呢，可以搭配少量开胃的食材，比如说陈皮泡点水，理气健脾，改善一下胃口不佳的问题。在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出去溜达溜达。比如说你平常有什么那样的爱好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忙于事业，忙于生活，没能够实现自己的那样的一点小小的爱好，或者说有很多理想也没能实现。其实呢，到晚年的时光也可以找一些三五好友啊，能聊得开的一些好姐妹，咱们呢到一个地方啊，比如老年大学去学习学习，之后呢从学习当中呢也会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乐趣。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自己关在家门里，之后天天呢总是合计这个合计那个，或者说一点都不爱动，这样时间长了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呢，晚年的时光我们说不是终点站，其实呢是另一段崭新的开始。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下半生，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是自己的人生规划师。咱们把后半段的时光啊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惬意，我觉得这才是上上之策。好，最后呢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啊，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细细算来得有10年以上。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对唱，叫健康就是幸福。虽然说呢歌名听起来太朴素了，这也是我们嘴边常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呢可能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话语，也蕴藏着我们人生的真谛。好，最后来听听这首健康就是幸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的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

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

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碗又一碗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西殿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满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着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显至今还是徐徐地流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

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市区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
2: 我市集中升级公园滨水景观，修复暗坡，消除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市区以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为支撑，强化就业创业末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展多元化就业培训，高效匹配企业用工，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努力实现居民家门口就业。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2: 8月17号上午，记者在西市区西市场社区门前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更新就业信息栏里的就业信息，为求职者打通信息第一道关口。西市区西市场社区就业协理员顾佳妮：
4: 更换了大概是6、7张，因为有一些岗位他招完了以后我们要及时更新，然后下到这个就是商铺，然后来给商铺放到这个里头。等着有一些居民看完之后不懂的话，也会回来上社区来问，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就是说区里头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网站上找的一些比较靠谱的信息，然后提供给他。
2: 老街咖啡店主黄新书自主创业已经2年有余，在西市区就业部门的扶持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舒心创业梦，还成为西市场社区舒心就业创业带头人，优先吸纳周边居民灵活就业，为辖区青年人就业创业做出表率。老街咖啡经理王新书：
5: 因为咱们老街嘛，附近很多小区，然后咱们这些小区都会有需要工作的人员，然后有的可以做全职，也有的

0: 以做兼职，晚上他带完孩子，孩子放学了，然后也可以来我这做兼职，就是比较方便。
1: 截至目前，西市区共建立15个省级舒心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和39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点位。这些星罗棋布的信息灯塔照亮了求职者的前行方向。近年来，西市区还深入实施就业创业优先战略，根据各个社区实际提供个性化指导，充分挖掘基层就业创业潜力，让家门口就业创业从愿景变成实景。西市区渡口社区的就业服务更加注重授人以渔，他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意愿，先后免费开办巧手编织、美甲、花艺、烘焙蛋糕等技能培训班，先后帮助70多位居民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走上了就业创业之路。百姓蛋糕房经理郑晨子：
2: 因为也孩子小，就是也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正好社区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学习的机会。比如说这个特香面包啊，还有这个无糖这个全麦面包呀，给我这个小店的品种多丰富了不少。
1: 以社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西市区全域布局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建新社区通过开展善心工程服务就业困难人员，并举办就业沙龙，实现多种渠道帮助就业。智胜社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身边、舒心就业零距离工作，以各小区物业为站点，将就业岗位、就业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宇：
3: 根据居民的这个就业需求吧，我们从培训一直到这个就业岗位推荐，再到这个创业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划。下一步我们也要把这个就业工作在这个西市区各个社区各个站点都要全面铺开。
1: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牵头推进森林公园、楞严寺公园、人民公园、镜湖公园的湖区护坡修缮作业，聚焦破损岸坡修复、安全隐患清零、滨水景观升级三大方向，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整体环境品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受露天日晒、水流冲刷影响，四座公园湖区护坡普遍出现设施老化、岸坡破损等问题，既影响园区景观效果，也给市民游客游园带来安全隐患。本次修缮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泊岸改造约 1.83 公里，沥青路面改造1640多平方米，人行道板、火烧板铺装改造2300多平方米。其中，楞严寺公园湖区护坡维修工程于6月14号开工，涉及泊岸石总长589米，目前已完成300米施工任务，预计9月末全部完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5: 公园的护坡呀，采用是天然景观石构筑的生态泊岸，兼顾固土防冲刷的这个基础功能，通过湖岸石营造自然水岸风貌，后期搭配花境植物绿化，把防护工程打造为滨水景观，提升滨水区观赏性，改善咱们群众的游园体验。
4: 森林公园原有护坡损毁程度较重，通过应用生态泊岸工艺实施整体翻新改造后，岸坡稳固性与景观适配度均得到大幅提升。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5: 采用的是天然景观石的这种生态护岸，不容易损坏，使用的年限呢比较长。第二个就是可以跟这个周边的这个绿化呀配合呀，打造这种自然的水岸的风貌。森林公园这个护坡的改造啊，是从6月14号开始施工，总长度是656米，现在啊这个湖岸石的施工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湖岸上的一些附属设施的恢复，包括下一步啊还进行这个路面的恢复，预计啊到8月下旬这个全部工程啊就能结束。
4: 除上述两处公园外，人民公园已于8月1号启动湖泊维修施工，镜湖公园预计于8月中旬启动破损护岸维修，全部修缮项目将于9月末前收尾。 项目完工后，四座公园湖区破损护坡将得到全面修复，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园区水生态环境与环湖景观面貌同步提档升级，在筑牢市民游园安全防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归属感。脱下一身戎装，不改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6: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4: 市人民医院共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也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于小宝：
7: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4: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6: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4: 透析患者家属薛艳文：
8: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1: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9名营口级学子依托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聚焦社区实际需求，围绕儿童暑期托管、老党员关怀、红色

0: 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服务，切实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7月21号，镇贤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的学生身着印有“赓续雷锋精神，服务基层群众”字样的志愿服务马甲，给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上课。学生崔佳欣：
2: 哥哥姐姐教我们折纸飞机，还教我们唱歌、做游戏，我玩得特别开心，希望他们以后常来陪我们。
1: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3: 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学习会计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我觉得像这样我们复合型团队的话，更利于我们团队的前期策划、活动开展以及思想教育。
1: 在为期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这些营口级大学生还深度参与振华社区关心关爱一老一小工作，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和老党员送去生活用品、报刊等，与他们谈心，近距离接触基层治理工作，了解群众需求。镇前区振华社区老党员赵胜富：
4: 他们给我带党刊呐、带这个生活用品呐、我感到很温暖。靠年轻一代了，靠他们孩子们将来发展了。我就希望他们呢，以雷锋为榜样，把这个事业搞好，是吧？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1: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成员王怡瑶：
5: 我们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教折纸、做趣味活动，跟着上门看望老党员。虽然几天的时间不长，但能尽我们所能地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 作为雷锋精神高校示范教育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还鼓励学生持续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将青春理想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已组织全国各地在校生于暑期开展法治宣讲与普法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推广、儿童教育帮扶与心理辅导等类型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为学生搭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平台。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6: 三下乡实践团这次来帮我们分担了不少暑期儿童托管的人手压力问题，也跟着我们一起入户走访，搭了把手，陪老人聊天，给社区服务添了不少活力，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温度了。
1: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3: 城市需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有活力的人，注入到新鲜血液中吧。我们从书本上的知识走向在基层进行锻炼吧，然后也是更加能熟悉基层治理方式，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沉下心、将心比心，倾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继续为社会多做贡献。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盛京银行营口大石桥支行走进大石桥市美都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守护群众钱袋子、人人都是反假卫士主题反假币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讲解第五套人民币各版本票面特征，拆解一转二摸三透光变钞口诀，手把手教居民实操变钞，结合商户居民高频遭遇的诈骗场景，宣讲人员还拆解假币换零、撕角掉包、借真还假等典型骗术，提醒大家交易时紧盯现金，留意钞票冠字号码，如遇频繁换钞等异常行为要提高警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0: 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想要飞，
5: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6: 学知识，
7: 风采，
6: 玩新闻，
7: 放游戏，
6: 说心事，
7: 讲故事，
5: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8: 这里是。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之成长日记的环节，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好好同学的留言。好好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班上的同学呀，总是给我起外号，还到处传播，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在学校都是低着头的，我该怎么办呢？
1: 指引点亮梦里的每一颗星星。
0: 亲爱的好好同学你好，你一定特别不喜欢同学们起的外号吧？的确，给别人起外号啊是非常不礼貌的，佳玉姐姐也不赞同这样的行为。但是总有淘气的孩子是喜欢捉弄别人的，因为啊他们是特别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的。不过呀，其实你无视他们就好了，时间长了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就会觉得自讨没趣儿，就会没有感觉了。

不过呀，这样无声的抗议不见得是有效果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所以呀，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直接的站出来制止他们，对他们认真的说，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起外号，请你们停止这种行为。告诉别人你的边界在哪里呀，他们这样就不会越界了。现在呀，希望你能够抬起头，别被一个不属于你的称呼给打败了。

接下来呀、来听到的是雨墨同学的留言。雨墨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一直呀、在努力的学习，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超越别人。我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可我好像总是让别人自己都失望。我明明啊可以做到更好的，所以这样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特别烦躁。但是呀，我不敢松懈，我怕一个不注意就落下去了。佳玉姐姐，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雨墨同学你好，对自己的要求高啊，说明你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自然就是一个好事了。不过呀，对于过于追求完美，让自己陷入无限的内耗之中啊，是不太好的。毕竟所谓的更好都是相对的。比如说呀，有人认为达芬奇创作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但有人也会更喜欢莫奈的睡莲呢。你看，谁能定义绝对的好和坏呢？所以呀，只要我们一直在进步，哪怕每次只是进步一点点，也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试着偶尔让自己放松下来，就像滑滑梯，享受快乐滑下来的乐趣，然后整理好心情再爬上去就好了。爬再高的山峰啊，也是没有一下就登顶的，歇一歇，爬一爬，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啊，你就会发现原来慢下来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风景。

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轩轩同学的留言。轩轩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妈妈呀总说我看手机，可是她自己也看呢。我每次说她的时候她都不听，还说我是小孩子，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好郁闷呢。

亲爱的轩轩同学你好，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点双标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呢，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要求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在现阶段，我们还不具备完整的分辨信息的能力。毕竟啊，互联网上的碎片化的信息是参差不齐的。而妈妈作为监护人呢，只是希望你不要误入歧途，被不良的信息给误导了。不会啊，作为父母，榜样的力量也很重要。在《世说新语》之中啊，谢安的夫人教导儿子的时候，就追问谢安说，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您教导过儿子呢？谢安是这么回答的，我经常以自身的言行去教导儿子。给妈妈讲一讲身教大于言传这个例子吧，跟妈妈共同的学习，共同的进步。

还有你本来就是小孩子嘛。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呢，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运动、睡觉，去积累自己。而手机的使用啊，可以在和家长沟通之后，按照约定有限制的去使用。小

再来听一条是来自琳琳的烦恼。琳琳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当上了英语的课代表之后啊，感觉老师对我更严厉了。我们英语老师很凶，从不在课上指我的错误，但是呀，他一下课就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错了一道很不应该错的题，然后啊，就说到了下一节课上课，他还是说个不停。我们班主任呢，坐在我们英语老师旁边，所以午休啊，是我们班主任看的话，有时他也会把我叫去谈心，这让我觉得自己学习不好，是不是我不适合当课代表了呢？亲爱的琳琳同学你好，成为了课代表啊，佳玉姐姐要给你点个赞。课代表是老师的小助手，是联系老师和同学的纽带，能当上课代表啊，你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你说感觉当了课代表之后老师对你更严厉了，佳玉姐姐却觉得这意味着老师们对你有更高的期望。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英语老师和班主任啊，都没有在课上当着同学的面去指出你的错误，而是课下单独的去找你谈话。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啊，老师们特别照顾你的情绪，体现出了对你的尊重和重视。我倒是觉得呀，老师们对你更好了。还有就是，不要因为老师找你谈心就觉得自己学习不好，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课代表。你可以冷静地想想老师们和你谈心的内容，比如说英语老师指出的错误，班主任的谈话，并想办法去改正。这个呀，也是有助于你取得进步的。还有就是，老师们希望你能更好地为同学们做出表率，所以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个关于课业学习和做课代表工作的小总结，主动地去跟老师们沟通，看看自己如何提升，如何更进一步去努力。平时遇到的问题呀，也要及时地找老师请教。长此以往啊，相信你很快就能够在学习和管理上都上一个台阶了。佳玉姐姐相信你肯定没有问题，期待你能够成为自己和老师都满意的课代表。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问题，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想要和佳玉姐姐倾诉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内容，精选先秦至近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环节中，每期的节目都由同学诵读中华典籍中的内容，将中华典籍的内容采用导读、原点、注释、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朗读出来，帮助同学们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经典内容。
1: 童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罗维义，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一是讲述事物相反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讲述圣人实行无为而治，不自居其功。本章的大意是，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丑；都知道了什么是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恶。有和无是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艰难和容易是相互依赖而形成的，长和短是相互比较而显示出来的，高和下是相互比较而包含的，音乐和声响是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和谐，前和后是相互伴随而有的顺序。因此，圣人遵循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行互不干涉的无为治理，推行无言的教化，万事万物兴盛了，他不争先，他辅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德，他对万物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正是因为圣人不居其功，他的功绩反而不会被泯灭。老子富有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思想，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依存、相反相成的奥妙，便能在相反的东西中获得力量。庄子知北游说，视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0: 无为表面是不做什么，看起来消极也容易被误解。淮南子《修物训》解释说，或曰无为者，既然无声，默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相，无以为不然。又说，浮地是水东流，人必是矣，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岁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志不用。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不是无所事事，它是指不干涉，不控制，只统治者约束权力，不滥用权力，并要持本因循，顺应万物。无为也是为，也要做。处无为之事，就是为无为。君王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实行有为容易，实行无为难于上天。淮南子《修物训》深得无为之旨。若无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事欲不得往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全自然之事，而屈顾不得容者，事成而身服乏，功利而民服有，非为其感而不应，功而不动者。淮南子《原道训》也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智者，不亦自然也。所谓无不智者，因物之相然也。老子的无为有很多具体表现，柔弱、不争、清净都是。这一章的行不言之教是其一。老子主张少言，少发号施令，认为无为统治最有效。无不为，统治者有德有功，不沾沾自喜，百姓铭记在心，不用歌颂功德。弗洛伊德说，人的动机一是满足本能，二是渴望伟大。罗素极力称赞老子的生而不有精神，说他鼓励人的创造冲动，减少人的占有冲动。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风采，
8: 新闻，
7: 放游戏，
8: 听心事，
7: 讲故事，
6: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9: 这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也是来自我们国家图书馆为大家带来的四季童读好书系列。这本书的名字呀，叫做《云朵上的旷野》。这本书适读的年龄啊，在10到12岁，主题分类是人文类。

是一张平均海拔4800米的藏北高原的立体画，作者侯叔以援藏3年的亲历亲见及真实的感受，从多个角度讲述了在云朵之上的无尽旷野里神秘又美丽的藏北的故事。真实丰富的内容，强烈的现场感，轻松风趣的语言，直率亲和的共情力，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跟随侯叔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赏遍了高原的大山大河、阳光、雪山、湖，还有溪流，以及高原特有的各种动物。雪豹、棕熊、野驴、野马、藏羚羊、红柳、白柳、怪柳等等等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牧民为什么对野驴又爱又恨吗？为什么人们围起铁丝，原本是想保护牧场和动物，但相反会伤害了动物？为什么木头怎么盖房，没有木头怎么盖房子呢？那象熊是什么呢？到底是头象还是头熊呢？还是其他你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的东西呢？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出乎意料的意外了，有太多神秘又神奇的万事万物了。最可喜的呀，是侯叔带你走进真实的牧民生活中，不只是听他们讲述那些神秘而遥远的民间传说，还有切肤入心的本真生活，能够从中体悟到人情之暖，人性之美。这些实实在在的深入牧民的简陋的房间、石屋，从大地中生长着的凝结着

藏民血脉的故事，都会大大的丰富你的认知。在现实的写真版上啊，侯叔不粉饰，不拔高，不煽形，很直接，很有力道，很有分寸，让我们看到了西藏不只是有蓝天和碧水，白云朵朵，也不只是有布达拉宫的雄伟，喜马拉雅的威严，那里不只有山河的壮阔，人和自然的和谐坚韧，还有很多很多普通的观光者触及不到的，都受到侯叔的大爱、博学和真性情，在轻松快乐之中，随着他的笔触商量。这样的做法呀，可以让孩子们主动去思考。亲爱的大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非常不爱动脑，甚至有一些抵触的情绪，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你们还可以通过鼓励去帮助孩子建立动脑思考的乐趣。孩子在养成奇异动脑的习惯之前，需要家长的支持鼓励，这一点可是家长不可忽视的。为了培养孩子们奇异动脑的习惯，家长要经常的创造动脑筋的氛围，鼓励孩子多想、多问、多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发孩子们的智力。俗话说得好，你不用它就会失去它。要使大脑得到开发，就要经常使用它。脑子越用越灵，不用就越来越笨。让孩子们集中精力思考，是锻炼大脑的最佳办法。所以说，帮助小朋友们养成勤于动脑的习惯吧。相信没有家长不希望把孩子培养成思维敏捷、好动脑筋、勤于思考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四年十班的张晨宇。小朋友们，你们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总是觉得干巴巴的看没有什么意思，要跟动物有互动才好。这样的想法很好，但是在现实中却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动物与人类语言不通，有时候会造成误会。因此在动物园游览时，要遵守动物园的各项规定，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过分地逗弄动物，让它们产生敌对情绪。同时和小动物合影的时候，也不要开闪光灯，以免吓到动物。跟动物们打交道，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注意的事情，爱护小动物，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哦。
1: 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二年二班的袁子萌。小朋友去郊外或者乡村玩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不要进废弃机井或者地洞哦，因为掉进去可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被困在洞里，很容易因为缺氧而逐渐失去视觉，而如果掉进比较深的井里，救援难度加大，危险也更大，所以小伙伴们应该有安全意识，不对废弃机井和地洞进行探险，不要在废弃机井或地洞附近玩。如果发现了废弃机井，也要赶紧告诉大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危险，看到井口要躲避，增强危险防范力。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

0: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

0: 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

0: 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3: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4: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沂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沂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

0: 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5: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

0: 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 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庆吾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

失。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

尽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燃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100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7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7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

四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 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六到七周开始，在大约孕十八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八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地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地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上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

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内容是河北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手工打制枣木梳子。这个视频在网上点击量轻松过万。古语有云，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其实在清朝初期，在晋州市四长村就有很多的村民以制造手工梳子为生，四长木梳也以它独特的工艺和风格在全国畅销数百年，是曾经的全国知名品牌。然而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如今的四长木梳已经风光不再，目前全村只有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还在苦苦的坚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和您聊一聊张老和四长木梳。在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人张恒炬

成立了建州四厂木梳厂，四厂木梳销往北京、上海、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也是小有名气。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解散了生产队，木梳厂也随之解散，很多工人又转为家庭作坊，因为赚不到什么钱，慢慢的坚守制作木梳的人越来越少。如今四厂村内会做木梳的工匠寥寥无几，目前只有张恒聚一人还在坚持做木梳。据了解，张恒聚从15岁开始学徒做木梳，当时做这个就是为了能够换点钱补贴家用，做好的木梳交给石家庄太原的百货站，然后销到全国各地。这种枣木做出来的木梳比较好，越用越光滑，据说对脑血管病也有帮助。张恒聚说，做木梳其实学起来并不难，聪明的人一天就能学会，但要想做好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他当年是学了3年才出徒的，所以学得扎实。张振国是老人唯一的儿子，面对即将失传的手艺，他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他说，从小看着父亲做木梳，工序很繁琐，工艺也精湛，虽然费力但却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没想着要干这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随便干点什么，一天也能挣180块钱，靠这个手工技艺维持生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张恒聚说，四厂木梳的特点之一就是手工雕刻，这同样也是它的缺点。传统手工艺需要手工打磨，工具也特殊，四厂木梳因此不能实现机械生产。闲着已经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耐心花费1-2个小时制作一把木梳，这样一把木梳最高只能卖到20块钱，多数时候它的价格仅在4-5元钱。张强是村里的一名医生，看到老人重操旧业，也忍不住录一段视频上传到网上与网友分享。正是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使视频点击量轻松过万。张强说，从小就是看着做木梳长大的，时隔几十年再次看到这个场景，很激动也很感动。老人今年94岁高龄了，身体也还算硬实，录个制作木梳的视频也算是留个纪念，同时也是为即将失传的手工艺感到惋惜。张恒聚介绍，四厂木梳的梳齿大约在65个左右，必须反复用锉子来打磨，梳齿才会光滑，想要美观还要涂漆和雕刻花纹。粗略数数，做一把梳子竟用了大大小小20余种工具，如果再加上涂漆和雕花纹，大致需要近30种工具，需要30多道工序，耗时近1个小时。这些工具都是特制的，市面上还买不到，我也叮嘱孩子们要将这些老物件传承下去。老人看了一眼锯好的枣木说，这根原木大概可以做出200多把梳子，也许这是老人做的最后200把梳子，也许也是最后的200把四厂木梳。刚才我们介绍了濒临失传的老手艺四厂木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官渡木椅。木匠在早些年是很多人挣钱养家的好手艺，随着人力工价的上涨，廉价塑料制品和其他新型材料家具的出现，现在学木匠的人越来越少。可是家住湖北省竹山县官渡镇的柯全却拾起了好多年轻人看不中的木匠手艺，接力传承官渡木椅，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焕发新生机。2001年，16岁的柯全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没出远门，就近跟随父亲柯昌清学习官渡木椅的制作。由于柯全勤奋好学又肯吃苦，2年后柯全就掌握了官渡木椅制作的全部技术。再加上柯全和他的父亲加工制作的官渡木椅选材讲究，无疤无印，美观大方，结实耐用，深受消费者青睐。2015年，竹山官渡木椅成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24岁的克全租赁了现在使用的生产

加工厂房购置了带具、木工多功能抱床等新设备，改变以前走村串户的传统手工制作销售的模式。除了父亲外，还带了一个学徒，部分手工程序由机械取代，生产能力逐渐提高。凭借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竹山官渡木椅声名远播，远销至周边县市区乃至重庆、北京等地。如今柯全和他的父亲把他们的木匠手艺做成了事业，官渡木椅加工车间也从当初的小打小闹做出了名堂。在柯全的传承带动下，乡间邻居先后十人在他的木椅加工车间就业，已经有五人培养成全把式。小工工价每天100元，全把式的大工每天150元，人均年收入25000元，每年仅支付工人工资将近20余万左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官渡木椅制作过程中的相当一部分工序仍然要依靠传统的手工技艺完成。谈起对未来的发展，柯全信心满满。连续介绍了两门老手艺，艾家是真心希望有能力的年轻人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传承下去。好了，一首歌曲之后，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艾家继续陪您聊天。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中使用着色剂，从而使蛋黄颜色加深。随着土鸡蛋内幕的曝光，其他一些打着乡土野生牌的天然食物也连带受到了大众的质疑。不少人疑惑，这些宣传自然野生的食品果真更健康更营养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都说土鸡蛋象征着更营养和健康，然而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测试验中心副主任徐桂云说，现在市场上真正的土鸡蛋有10%就算不错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史林娜说，就营养价值而言，土鸡蛋和普通鸡蛋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土鸡蛋味道会更香，因为农家喂养的鸡进食比较杂。徐桂云提醒消费者，超市里的鸡蛋有蛋托包装的，也有礼品盒装的，相比之下后一种反而最差，因为进货时的鸡蛋是按斤买，而礼品盒的鸡蛋是按个儿卖，所以在装礼盒时，公司一般会要求工人小中选小，越小的鸡蛋越像草鸡蛋，以便假扮土鸡蛋进行售卖。说完土鸡蛋，我们就来说说土猪肉、走地鸡。这两种食材的确更香更好吃，但好吃并不代表更有营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蒋宗勇说，好不好吃主要取决于人鼻子所闻到的气味和舌头所尝到的滋味。气味与脂肪有关，通常来说脂肪含量越高闻起来就越香，所以人们经常感觉这个五花肉比精瘦肉好吃。从人体健康角度看，好吃并不等于健康有营养。比如土猪肉脂肪含量较高，对年轻人可能无所谓，但像心血管疾病患者、肥胖人群就得小心，并不宜合适经常使用。另外，还有的人追求吃野生鱼，甚至拿野生龟等作为补品进食。在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看来，吃鱼最好别盯着野生的，因为野生鱼受污染的概率更大，相对而言

养殖鱼由于食物充足，生长周期较短，因此累积的重金属污染物相对较少。即使鱼类有遭受污染的可能，但是吃鱼仍是利大于弊。建议健康的人群应该每周食用2到3份低汞鱼或者是贝类。常见的低汞鱼包括鳕鱼、鲑鱼、罗非鱼和鲶鱼等。买鱼的时候建议选个头8分大左右的，如鲤鱼以1.5斤，鲫鱼0.5到1斤，草鱼4到5斤的为宜。除了这些肉蛋类，市面上的一些野生菌类也以健康滋补为名受到大众热捧。以黑木耳为例，个头小的野生黑木耳价格远高于普通的黑木耳。专家提示，提到黑木耳的保健功能，木耳多糖是最重要的活性物质之一。然而有研究表明，野生黑木耳木耳多糖含量是19.23%，仅略高于栽培黑木耳17.78%。就营养成分而言，野生黑木耳中的粗脂肪、粗蛋白、总糖含量比栽培黑木耳高一些，但栽培木耳的粗纤维和铁含量远高于野生品。可见与栽培黑木耳相比，野生黑木耳的营养优势并不是十分的明显。其实我们在日常购买的时候，大多是冲着标签上的有机生态几个字而去的。我们也希望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今天，我们能够多花钱买得安心。所以说，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让绿色产品绿色发展，监管绝不能缺位，否则必然导致行业乱象，诚信缺失。加大监管力度，树立行业标准，严惩违法企业，规范市场行为，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更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3: 总

像一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封存。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消解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0: 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1: 我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行事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行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贾明因为救不了神力王，心里万般难过，眼泪淌下来了。他这是在懒龙沟村外的一片树林里边，邓家父子和坏孩子都在他的身边，他们眼睁睁瞧着那双刀大将邓川率领5000人马压着神力王还有湘江道长六侠等人够奔长沙而去。贾明琢磨着，只要一到长沙，神力王等人的脑袋就都得被砍一下。可贾明这哭着，后边却有人乐了。哎，贾明啊，你哭吧，我就看你哭能不能把这神力王啊给哭回来。贾明听声音回头一看，是破涕为笑，乐着跑过来了。哎，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呢？要是您在这儿，我就不哭了，赶紧去救人。那说后边说话的是谁呀？贾明看着他这么高兴啊，原来是一位出家的高僧，年迈苍苍，要站起来那身材也得有80开外，但是现在啊，他是坐在地下呢。在他的身旁站立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长得特别漂亮，但是现在脸色有些发灰。这个高僧那就是独霸玄天三首佛化月禅师。那个年轻人常备昆仑无形剑、花与花云龙。您说贾明此时见着了化月师徒，那能不高兴吗？贾明心想，就凭化月大师的这武术，也别说一个邓川，你10个邓川也不是对手，我们再一帮忙，那肯定能把神力王救下来。

0: 可贾明不知道，这华月和华云龙中了毒了。在吴三桂的京城皇宫内，吴三桂给做手脚下进去麻古苏金散，百日后这毒性大发，他们就会死去。那么前些日他们在衡阳城外小镇之内，那毒性已经发作过一次了，他们爷儿俩也就知道中了毒了，一合计肯定是吴三桂给下的毒，但是是什么毒不太清楚。华岳和尚对于解毒啊医术还是比较内行的，他之所以有个外号叫三手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好偷盗一些医书和武林秘籍书来自己研讨学习，所以才有这么个号叫三手佛。他就配了一副药给徒弟和自己吃了，不管事，根本解不了麻古苏金散。可是他们爷儿俩现在明白，只要不动内力，就是别使劲和别人打斗啊过招啊，这个毒性发作的就慢。这爷儿俩这一路上往长沙这边走，他们就打听小诸葛冯增宇那两个孩子花云龙这个人，那是知恩不忘的人，那两个孩子那就跟自己的亲骨肉一样，一定得把他们找到养大成人。但是沿路打听他们没有找到，但是却打听出了一个什么消息呢？有人说呀，有个穿着一身红的大姑娘挑着个挑子，前边是个小男孩，后边是个小女孩，那么不知道花云龙打听的那个小男孩小女孩能不能是这个大姑娘挑着的那个两个孩子。哎，花云龙呢只是打听到这么个消息，可是想找那个一身红的大姑娘还找不着。现在这爷儿俩就来到懒龙沟切近，恰巧就遇着贾明他们。现在贾明过来一施礼，求华岳禅师出手相救。华岳摇了摇头，贾明，刚才大队人马过去了，你再一哭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清楚，贫僧我现在内力不能使用，我中毒了，只要一叫内力我马上就得昏过去或者呕血。上一次咱们在小镇店房里边，我跟那个老罗锅子不交了一手吗？我被他摔个跟头，当时我内力就使不上了，你是看着过的，云龙和我中的是一样毒。哎呀，贾明一听傻眼了，就听着和尚这么一说，他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
1: 这咋整啊，这咋整啊，你看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来了，你还不能够去跟他们赌斗，那眼睁睁瞧着神力王让人给拿走，咱救不了你，这个怎么办呢？
0: 花云龙看看师傅，瞧瞧贾明，贾明你别哭，我有办法，我去见那姓邓的去，我让他把神力王放出来。贾明一听擦了把眼泪，
1: 我说云龙啊，你能行吗？
0: 没事儿，你放心吧，我想我现在还能对付得了那个姓邓的。华岳禅师回头瞧瞧他，眉头一皱，云龙你现在不能用内力，你简直如同笨汉一样，那姓邓的能够在吴三桂手下做大将，可见他手段高强，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花云龙摇摇头，师父再想别的办法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可以做些准备，我现在先走一步。这花云龙说走就走，他就奔着人家那个大队人马追过去了。但是华岳禅师他可明白，自己和徒弟中的这个毒就绝对不能和任何人动手，只要一动手，对方没怎么样的， 我们就得先趴下。那么云龙现在是一腔义气为贾明帮忙前去救神力王，那无异于飞蛾投火呀。可是这孩子是舍身取义，他为了帮贾明的忙，为了救神力王，不惜到前边冒了一个风险，但是凶多吉少啊。贾明还真不太了解人家中毒的那个厉害性，他一看花云龙跑出去了还挺高兴，那咱们赶快做准备，咱们得接应。单说花云龙只要一跑急了，他就恶心发昏，赶紧缓缓脚步，然后再加急跑，就这样足足跑出去有30多里地，这才追上人家大队人马，在前边把道路拦住。前边有开道的军兵一看花云龙拦道，他们赶紧都站住了。什么人？干什么拦路？花云龙一拱手，在下要拜见你家主将双刀大将邓川。
2: 嗯，你是谁？
0: 某家，我姓花，叫花云龙。
2: 嗯，
0: 这些军兵上下一打量云龙，心的话，这小伙子长得真漂亮，不过看着他有点病病殃殃的呢，脸色不正啊。他们转身往回报，双刀大将邓川骑在马上，一听前边有个姓花的拦路，就琢磨这是什么事儿呢。现在他压着神力王奔长沙，他可不想节外生枝，本来他可以率领大队人马去抓贾明，可是他一盘算，先别抓贾明了，还得把神力王先送走再说。一听这花云龙拦路，他提马分军卒来到前边，一看呀，就见云龙站在那里安然自若。哎呀，长得这个劲儿真是平生少见，太漂亮了。嗯，看穿着打扮像个练武术的。邓川在马上一拱手，朋友辛苦了，在下邓川，请问你有什么事儿？邓将军，我花云龙来到这儿是要为贾明说一句话，请你把神力王放出来。你把神力王这么一拿走邀功，你是能够连升几级，但是贾明可就有了罪了，他就会被治罪问斩。我跟贾明是结拜的兄弟，如果说今日你能把神力王放出来，我花云龙我会一辈子记着你的恩德。邓川一听，姓花的，贾明那小子怎么样？他在我跟前也没救走神力王啊，你竟想拦道把神力王要出去，你是不是吃差药了，或者是睡觉睡懵了？不然的话怎么白日做这梦呢？你马上给我滚开，我不杀你，不然的话我让你刀下做鬼，擦个浪，刷刷刷刷。邓川把这刀啊在马的德胜钩上摘下来，他双刀大将五双刀摆开了威风，手下的那些军卒副将一个个也都拉开了架势，但是再看云龙只是微微一笑。邓将军，我本来不想伤你，更不想杀你，我只想救人，既然你已经把刀亮出来了，我花云龙也只能奉陪几招。说着话，云龙慢慢抬手把这衣服撩起来了。看云龙撩衣服的这个架势，一点劲儿都没用，不像要跟对方动手，就好像随便撩撩衣衫。然后将腰中13节亮银鞭慢慢摘下来，花云龙把这鞭轻轻抖开，邓川骑在马上，离花云龙就一步远。他看着花云龙像个大姑娘似的，慢慢把这鞭亮出来了，没叫什么劲儿。他心中就想，就凭

你这德行还想使鞭和我动手，我一招我就把你劈了。我行，我看看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你拉个架势我就能认出来。你舞两下鞭，我看看你有什么火候。因为花云龙一点都没叫劲儿，邓川就大意了。就见花云龙这条鞭抖出来，垂直向下，云龙往前跨半步，就随着云龙往前一跨，他这个胳膊就悠了一下。花云龙这个鞭简直神了。云龙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一，他是不敢太叫内力，太叫内力毒性发作，他就得倒下。再一个，怕自己猛然间一较劲儿，对方提防就降不住人家了。所以说云龙根本不较劲儿，他这一条鞭呢轻轻那么一挥，可是就在这一挥当中凝聚了花云龙十几年的功夫。哎呀，邓川哎呀一声，想躲晚了，花云龙的这一条鞭已经把他脖子缠住了。说时迟那时快，云龙身子往起这一蹦，向后那么一挺，单背膀一较劲，这口丹田剑啪就顶上来了，大叫一声：你给我下来！啊啪！扑通扑通，花云龙前边没较劲儿，等把脖子缠住了，他平生之力就用出来了，咔嚓一下子是力断邓川的手机，把脑袋咔就绞下来了。死尸在马上栽落，但是再看花云龙猛然间往后一躺，鼻子和嘴都流出了黑血，是人事不知。哗，军兵就乱了。哎呀，邓将军死了，脑袋掉了。他们刚一乱，后边有人哭爹喊娘：哎呀，贾宁来了，他杀人的，小心他。原来贾宁已经做好准备，他跟坏孩子就跟在他们的队伍旁侧。前边花云龙一得手，贾明和坏孩子就窜进来了，直奔神力王他们这个囚车而来。现在贾明跟疯了似的，手中轮动宝杵，上下翻飞，噼里扑哧扑哧噼哧啊，叽里呱啦，就好像砸瓜剁菜一样。眨眼之间有二三十军兵是死在当场，坏孩子小眼睛也红了，短罢截头剁，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一时间杀的吴军是七零八落，老邓普也赶来参战，帮着贾明救神力王。花云龙一倒地，在树林里边飞身就出了一个人，乃是他的师父化月禅师，伸手把云龙就抱起来了，赶紧到树林里边用掌按在云龙的心口为他疗伤。看了这爷俩呀，这毒性太大了，病根坐那儿，只要一动就出现这种惨景。和尚看着徒弟鼻子嘴都往外淌血，心疼的老泪纵横。简短介说，贾明这一阵乱上，先把一些侠剑客在车上救起来，这些人一参战，那些军兵和将官能抵挡得了吗？虽然人多，但乌合之众，几声喊喝，这些兵丁撒腿就跑，死的和伤的他就动不了了。贾明一摆手：死的就死了，受伤的放他们逃生。咱有一样，你们听明白了，再保吴三桂军前作战，逮住可就不能饶了。受伤的这些军卒跪在地下是千恩万谢，贾明他们这些人是回归揽龙沟邓家。神力王看着贾明，那眼泪围着眼圈就绕，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来话。贾明给神力王跪下了：老人家，都是贾明没能耐，让您遭了这么大的罪才把您救下来。其实立这功也不是我立的，首功那就得说我的兄弟花云龙和化月大师，再有就是我舅舅，这是我媳妇娘家舅，哎。

0: 老邓普，
1: 神力王
0: 一一谢过，最后眼光还是落到贾明的身上。
1: 殿下，孤家此次大难不死，我一定亲自杀到衡州，接过那吴三桂的性命。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够奔军营吧。
0: 当天，贾明、六侠还有贾宾九、邱泽与湘江道这几个人，保着神力王举路够奔两军阵。可是化月禅师和花云龙没有随着去。这化月跟贾明说呀，他们一呢要好好疗疗伤，再一个要找两个小孩儿，那以后呢再到军营去拜见神力王，去看贾明。另外老邓普和他儿子没去，儿子现在胳膊断了，伤势很重，需要在家里养伤。简短接说，贾明这一路上夹着12分的小心，总算这一次没出现意外，保着神力王回到了两军阵前的大清营。现在清营之内的几位总督一听神力王驾归营盘，开始他们都不敢相信这喜讯，以为神力王让那边拿住了，那还能活着回来吗？军兵又往里报神力王驾到，这总督赶紧披挂好了就跑出来了。两湖的总督桑罗，还有两江的阿山，南京大将屠刺客，江西总督姚三鞭子，这几位总督往外一来，后边几个营盘里边的大将全都出来了，说战将将近千员，军兵根本就靠不到近前来，哗跪倒一片，黑压压的。神力王看着这些将军、总督和军卒，心口一阵发热，心想我总算回来了。他一摆手，都起来吧，营盘叙话，扎。这些人哗全起来，前呼后拥陪着神力王来到中军营盘。神力王到了军营以后，先沐浴更衣，泡茶备饭，这一路上将近一个来月也没洗个澡啊，那浑身都是味儿。香堂沐浴完了，贾明他们也都收拾得利索了，这才来到中军帅帐。神力王坐好了，这几大总督是再一次过来跪倒请安。神力王把他们给扶起来，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然后回头用手一指贾明，你们不必对我问寒问暖，你们都过来给殿下磕个头，没有殿下故焉有今日。哎哎呦，看来又是贾明立了这奇功了。这几位总督也真不含糊，神力王一说他们给贾明磕个头，没有一个犹豫的，赶紧过来一撩衣襟，全都跪下了。殿下在上，下官与您有礼。梆梆梆梆，把贾明磕的这手脚就没地方放了。快快快快快！哎，各位老人家都请起，都请起。你看我算什么呢？你们都是总督，都是朝廷大员。算了，我还给你们跪下吧。贾明对着他们这几位又跪下了。贾宾九在旁边一瞧，得。现在我这儿子在这头啊，那是高高在上了，不过树大招风啊，孩子就这么往前走的话，恐怕危险太大呀。旁边有很多剑侠，一看贾明能够得到神力王如此的重视，都为贾明高兴。这边给贾明磕完头了，四大总督陪坐在一边，为首的这江西总督姚三鞭子

0: 想说什么，可是把这话又往回咽了一咽，但是还想说，沈立王就瞧出来了。
1: 姚爱卿，莫非有什么事要与顾家讲吗？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吞吞吐吐。
2: 是，千岁，有一件事情我要禀报千岁，可是千岁和殿下是远路而回，还望千岁和殿下节哀。
0: 还没等说明白什么事儿呢，就这一句话使得沈立王和贾明内心就忽悠一下子。谁死了让我们节哀呢？他们这眼睛不错神的就都盯着姚一臣。姚一臣叹口气，
2: 启禀千岁，被困君山内的侠义营首领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已经死去。
0: 贾明一听哇就哭出来了。沈立王是惊闻噩耗，肝胆欲裂。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神力王是刚刚回到青营，就惊闻噩耗：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在君山死去。贾明一听嚎啕痛哭，神力王也是肝胆欲裂。这些侠剑客们没有一个不伤心的。自从圣婴被困在君山以后就没再相见，现在隔了这么长时间圣婴死了，大家那心里边可都受不了。可是众人就猜测不透这个圣婴是怎么死的，可反正这消息是打君山传出来，又经过吴军野人熊这大营，才使得这面青营知道的。那说圣婴到底是怎么死的，原来被困君山的老大人兵马大帅王熙一看山中无粮啊，军兵们饿得都躺在山坡之上，说有一些军兵在那儿站岗，那也是勉强支撑。还多亏前些日子贾宁以那个骆驼来换了15万多斤粮食，不然的话山里这些人早就饿死了。再看山里边那个树叶子青草，洞庭湖里边的鱼，那几乎都吃没了，都捞没了。王熙把圣婴叫来了：圣老侠，看来咱们支撑不了多少日了，就即使野人熊不攻破咱们君山，咱们自己的兵马也是溃不成军，不堪一击了。你组成了侠营追随本帅已经十分辛苦，现在你可以通知那些人等离开君山。不都是高来高去的侠剑客吗？谁有能力谁就可以突围出去。圣婴一听这心里边也是十分的焦虑和难过，但是他也了解现在的处境，如果侠营这些人都在这靠着，最后也是死路一条。想到此处，他把侠营这几十人全都召集来了，其中有他大师哥镇三山邪五岳的夏侯伤员，还有他磕头的明清八义老几位，另外还有原来连云岛老何家那一家人。圣婴把这些人都召集来了，深施一礼：诸位，眼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不必细讲。君山已经成了一座死山，大家为了我圣婴圣子川是死守此地追随王大人，但是现在已经不必要再在这个地方困守了。王大人把我叫起，如此这般跟我说，谢谢大家了，现在请各位是各展其能，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出君山有一条生路那就可以。

0: 圣婴一说此话，众人一阵骚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的这个心里边感觉到很不好受，因为他们一走也就跟王大人永别了，和这十几万军马永别了，这十几万军马那可逃不出去啊。还有一些人呢，内心还很欢喜，这玩意儿活着要能跑出去，那谁也不愿意死这里呀。可是夏侯伤员问圣婴：“三弟，那么你随不随着我们一起走呢？”圣婴苦苦一笑：“师哥，我能走吗？我得陪着王大人在一起。”哟，老老少少这几十侠剑客一听，闹了半天圣婴不走啊，有人就喊上了：“那你不走，你让我们走干什么呢？”声声一出，死死一地，侠营的人一个都不走。这些人可都冲圣婴才保着王熙王大帅的，一听圣婴不走，那是异口同声，同时表态。这些人那都是圣婴至亲至近的，不是师兄弟那就是磕头的，要不就是门徒弟子，还有就是一些患难之交。要是两军阵前在这卖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人家根本也不来。这些人呼号这么一喊，圣婴这心啪啪直跳，眼泪呼一下就上来了。诸位你们听我说，如果困守在此，那没有什么作用。再说诸位有的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儿，不要因为我都死在这个地方。镇九江涂灿一挥手：“三弟你别多说了，既然大家都已经要留在这个地方，你就是磨破嘴皮子众人也不能走，而且我觉着我们还有一线生路，那野人熊在外边的日子他也不一定好过。难道说咱们大队的清兵就把咱们扔到山里边不管吗？那么里外要一夹击能把野人熊大营破了的话，咱们不就都逃出去了吗？三弟啊，你别说了，咱们都在一起保着王大帅。”“
1: 对，保着王大帅，保着王大帅。”
0: 圣婴一看得这些人说什么也不走，天黑以后圣婴一个人离开军营，也不分东西南北，他就挎着鱼鳞紫金刀奔树丛深处走去。走了约有两三里地，这个地方十分的寂静，圣婴站住仰面看天空，天上繁星点点，有一轮弯月。圣婴眼泪淌下来，夸跪了。圣婴这一跪，跪的是自己的恩师爱莲池。圣婴和师父的感情是非常之深，圣婴现在往下一跪，禁不住老泪纵横：“师父啊，本来我想劝我那些朋友们逃离这死地，但是这些人就为了我都愿意在这死守，可这些人就因为我最终都得死了，弟子没有办法，我只好想出这么一个下策，我要拔刀自刎。我想我死以后，我这一班朋友们也就不必因我而在这山上了，他们就会

我得现在死了，我死以后可想你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但是万般无奈我只能死去，还望王大人你多多宽恕。声音把刀拽出来。要说声音这样的大侠，他什么时候能想到自杀呀？这真是万般无奈，就舍了自己这条性命，能够多保留一些朋友。鱼鳞紫剑刀寒光一闪，架在右肩之上，两个手往脖子上一推，嗨！如果这一刀真要推到脖子上，圣婴这一世也就算结束了。不过咱们乱世恩仇说到此时还没有结束，圣婴这条命暂时还不能死。那说圣婴他怎么没死？原来他这一较劲想自杀，这刀没往脖子这儿来，而是往相反的方向用劲儿。哎哎哎，声音响，这怎么回事？我这刀怎么自己生了力往我肩头外边跑呢？马上他就感觉到身背后站着一个人，用手指掐着刀背把声音给救了。声音想把这刀撤回来，可是他就感觉到刀在人家对方的手上好像生了根一样，想拿拿不回来，声音也无意往回夺刀。他往前那么一进步，跨出去两步，回转身一看，就见星斗月光之下站着一个年迈之人，这个人也得有70出头，长得很健壮，黑脸膛，黑中还透着红光，黑红脸，两只豹子眼是炯炯有神，海下胡须是花白颜色，就如同钢条一样，显得这位老者是十分的威武。请问老朋友，您是何许人也？您为何夺去我的钢刀？这位老者上眼下一眼看了圣婴半天，长叹一口气，把这刀交回来了。圣老侠，请把刀归鞘。圣婴摇摇头，接过刀来没归鞘，而是看着这位一拱手，老朋友，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了，我只想劝你下军山吧，这个地方是两军作战之地，十分的危险，我圣婴就要死的人无缘和你交朋友了。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刚才你是出手相救，但是我活着不如死了，我死了才能够帮助我的朋友，还请你速速离去。且慢，圣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姓庄，叫庄正庄百合。圣婴一听，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姓庄的江湖人，绿林剑侠。圣婴两眼盯着他，这个庄正庄百合微微一笑，圣老侠，说起我来可能是你根本不知，但是要提起我的师弟你一定有所了解。声音一听，哦，他师弟可能是有名的人物，不知贵师弟是哪位？要说起他来还是你的死冤家活对头，那就是现在驻守在洞庭湖外困着你们十几万军马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呀，声音一听就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心想，谁？这个庄正乃是野人熊的大师哥，只是知道野人熊的师父乃是天籁老人顾特顾文

还真不晓得他有个师哥叫庄正。再说这要是野人熊的师哥，他怎么能够把我的刀给拿下去救了我这个性命？这是为什么？圣婴是莫名其妙。圣老侠，说起我师父来，这一生当中就教了两个弟子，一个就是我是我师父的大徒弟，再一个就是我那小师弟野人熊。那么这一次吴三桂三番夺天下，他就派大帅孟焕赶到天山见我的恩师，把我师弟搬请出来做他的总先锋。当时我师父就告诉我，让我帮助我的师弟在两军阵前作战。我跟我师父说，一我是上了年岁了，再一个我对吴三桂这个人看法不太好，我不愿意在两军阵前打什么仗。可是我师父又跟我说，说两军阵前师弟可能要碰着劲敌，还是希望我能够出手帮助。最后我答应我师父了，我只帮我师弟一次。其实我帮我师弟一次，一不是冲我的师弟，二我更不想帮吴三桂，我就是安抚我师父的心。因为我师父让我出头了，我不能不帮这么一次，我就答应一次。那么我来到两军阵前以后，暗中就打听到你们侠营的人跟着的王熙十几万人马都被困在军山。我想王熙他之所以久困而不死，就是因为有圣婴你这样的人给他做主心骨。侠营的人不散也是因为圣婴你这根大梁在这儿支着。我思来想去，夜间潜入军山，我要杀掉你。我想只要把你一杀掉，那么整个军山就乱了，我的师弟就会乘虚而入，把你们这些军马全都歼灭。那么我想帮我师弟一次忙，我就是准备把你杀掉。你打军营里边出来，我暗中跟着。我一看也好，你到个没人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的，我把你杀了，我省得惊动别人。可是圣老侠，是方才你往下一跪，眼泪淌下来，跟师父说那几句话，使得我心里边又是感动，我又是敬佩。圣婴啊，要说你在江湖上，那也是大名鼎鼎的侠客，是自己的门徒弟子朋友那也许许多多，但是你临终前想到的是你师父，你这样的人就使得我看中，说天地君亲师，师位大。你对师父有这种感情，你对别人也就会有这种感情。再一个，你又给那军营里边的王熙大帅下跪磕头，向他道歉赔不是，说对不起他了，你要自杀。我一看圣婴，你这样的人天下少有，是知今之愚。我不能杀你，我不但不能杀你，我还得救你。圣老侠，你听明白了吗？我庄正庄百合就是这样才来到你的面前。圣婴钢刀归鞘，一躬到地，老人家呀，您的话我听明白了，我多谢您能够回心一转不杀我了。可是眼下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来料理，我只能以死抽知己，你老现在下山吧。如果说您老以后见着你的师弟，你能够劝劝他不要帮那吴三桂叛乱，我想我圣婴死也感激庄老前辈。说着话，圣婴再次失礼，庄正庄百合连连摆手，哎呀，圣老侠，你听我说，你不

能死。现在在那君山外已经来了你们四大总督，什么姚三鞭子姚一臣，还有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还有什么南疆大将屠萨克，战将千员，兵马近20万，现在列队安营于洞庭湖前，和野人雄成为对视之势。那么那么多兵马可能就打败我的师弟，击败吴军，你们山里边这些人就能出去。既然是这样，你何必死啊？你不但不能死，你应该振作精神回到军营，把你们这些侠剑客都带好，追随王大人调教军兵，就等着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好往外杀。听着庄正这几句话，圣婴就感觉到浑身那劲儿呼一下就上来了。你原来他可不知道，说外边现在来了20万清军，四大总督带兵。如果说早知道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不能死啊。您看这无形当中，这庄正庄百合给圣婴通报了军情，就这一句话把山里边十几万人救了，把圣婴的命救了。哎呀，老人家呀，我圣婴圣子川真不知如何感谢于你。别这么说了，圣婴，我没说吗，我是谁也不想帮，谁也不想打，现在我就冲你这一个人，我过来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赶紧回军营，我也就走了。自此之后我们不会再相见。说完这话，庄正转身行进前边一片树林，再看踪迹已无，圣婴不死了。圣婴这才回转身够奔自己的军营。那么说圣婴想死他又没死，就在这段时间里边，野人雄派了探子上了军山，一看圣婴亮刀要自杀，那探子欣喜若狂，认为圣婴必死，没敢露头，怕被圣婴发现再把他宰了，赶紧回报野人雄，那消息就传出去了，说大清营里边的几个总督得报圣婴死了，就是这么得到的消息。其实圣婴没死。那么圣婴回转身到军营，天已经亮了，见着王熙大帅把和庄正相遇的事情如此这般这么一讲，王熙一听内心激动，欣喜若狂，本帅就知道朝廷不会忘了咱们，现在既然有20万兵马在这君山之外，咱们山里还有十几万，咱们何惧之有，最后咱们一定能够打败野人雄。霞营这些人一听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山里边缺粮，十几万人马，现在粮食不过千斤，要如果说想吃的话，这些人吃半天也不够啊，省着吃熬米一汤，多吃草叶子树根儿，就这么维持。杨香武跟圣婴上来，我说师傅啊，外边说到底来没来了那个军马咱们也不知道，光是那个姓庄的前辈一说，咱们要如果相信了他没有这么八宗事儿，那不就上了当了吗？我看呢，我想个招出去一趟，我看一看，把里边的事呢也给外边啊通个信儿，您看行不？圣婴同意了，又转报王大人，王大人也同意。杨香武就叫了他自己的亲姑，2000的时间出了洞庭湖，来到清营，这才引出一段神力王要劝降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 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88%是白人，70%是黑人，

2%是西班牙裔，3%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

也会下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 16.1 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十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 3.0% 患上了房颤，7971人，大约 4.9% 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三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 10%， 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 12%。 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实太过用力反而会伤到牙齿和牙龈。

刷牙力气应该不轻不重，以刷干净牙面为宜，大约相当于手指拿起一支冰棒的力量就足够了。普通牙刷每隔3个月需要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需要马上更换。尤其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只想着节约，不愿意及时更换牙刷。冷水会导致牙敏感的人出现牙齿酸痛，而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洁齿有效物质发挥作用，因此刷牙时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效果较好，太热的水也不适合。横着刷牙很难刷到牙齿间的缝隙，达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而且横向刷牙容易磨损到牙齿的牙釉质，时间长了容易形成器型磨损。器型磨损的表现就是牙齿根部被磨损而萎缩，使牙齿松动敏感。所以正确的刷牙方式应是顺着牙齿的缝隙竖着刷。红酒一般属于酸性，饮后会让牙釉质变软，因而喝完酒就刷牙会使牙釉质受到损伤，增大牙齿磨损程度，所以建议饮酒后1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短，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以建议每次刷牙时间最好控制在3分钟左右。牙面上的菌斑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刷牙呢？在这里哀家给大家推荐标准的刷牙知识。第一步是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圆圈的方式活动。接着是刷门牙内侧，同样呈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下排牙齿向上提拉轻刷。然后是刷牙齿咬合面，把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震动轻刷。再就是

部不易清除，很不卫生。牙刷的头可以选小一些的，便于刷牙时转动灵活。牙刷用完要用清水洗干净，一定不能用开水烫，因为尼龙刷毛遇到开水会变形。牙刷使用2到3个月，或者发现刷毛散开，末端凸裂，都应及时更换新的牙刷。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逗留于毛根部的细菌会增多，不仅有害于口腔，不整齐的牙刷对于牙床的保健也不利。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哀家，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

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豆类品种众多，营养丰富，平时经常吃一些豆类食物，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用豆类代替一定的肉类，也能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接下来艾佳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包括面、米等，它们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40.3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2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

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一到两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点扁豆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80人的企业挤进高铁供应链；辽宁新故事专栏关注辽宁华日这家中小企业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1: 应对强降雨，辽宁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东北超常规赛精彩进球，写满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永才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扩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推动在辽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携手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条件，谋划落地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共同建设电力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孙永才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中车大连公司、沈阳公司参与见证了我国铁路装备发展历程。中国中车集团正在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发展格局，这与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所需和企业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扎实推动在辽企业发展壮大，深化拓展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务实合作，积极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可安、宁文泽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相关工作，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侨务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2: 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带着立法议题、监督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法律需求，提实解决问题对策。 要在联系基层上见实效，常态化做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用好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夯实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职尽责的基层根基。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我省矿业经济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开展积极发展我省银发经济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要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农用地、自然保护地、城镇空间布局，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推动自然资源高效配置，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着力打造灵煤、铁矿、黄金三大产业基地，深化非煤矿山综合整治，扎实开展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发展、保护生态、维护资源安全。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进我省林草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生态修复质效，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强化监督管理、联合执法和资源保护，不断提升综合防护能力。要加强生态价值转化，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监管为民，突出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省市场监管质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集中整治涉企肆乱行为，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要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推动人工智能与市场监管深度融合，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管控。要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完善标准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质检中心、检验检测平台，打造辽宁优品品牌矩阵，推动辽品出辽。
1: 会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深入开展地方标准精简整合专项行动，推进制定流程重建、标准体系重构。要强化标准引领，围绕2211产业体系建设，在人工智

0: 能、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前瞻开展标准研制，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以标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
0: 地区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盘锦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营口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0度到24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0度到22度，鲅鱼圈31度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度到24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0度到22度，鲅鱼圈31度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

0: 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

以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

0: 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

0: 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

0: 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3: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节目演完了，不管选不选上，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觉得这次我们发挥的相当的好，没有半点儿纰漏，完事我们非常的高兴，不管如何，我们今后还要在我们的舞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个体私营企业、医药、电梯等重点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压紧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推动全市各类行业组织实现规范化、制度化、长效运行。行业协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其规范履职、健康发展，对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本次培训以严守法规章程、规范履职用权、推动所属行业协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为主题，传达关于成立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协会指导和规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讲解行业协会党支部工作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与日常管理要点，同时结合社会组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对照协会负责人履职正面、负面清单，以案示纪，以案促改，引导参训人员严守纪律法规，从源头规避履职与合规风险。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行业协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考核问责，紧盯问题整改落实，不断补齐协会治理短板，规范履职行为，筑牢合规防线，引导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中元节将至，市综合执法局在全市范围内严格管控祭祀用品占道和焚烧行为，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8月22日至27日，市综合执法局全员上岗，每晚6点至9点采取定人定岗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焚烧祭祀行为及时劝阻，同时通过悬挂条幅、向商超店铺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明确文明祭祀相关规定，并禁止商超店铺在店外摆放和经营祭祀用品。在此基础上，市综合执法局还将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劝阻一起规范一起，切实维护市容环境，彰显文明新风。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

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画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

和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
根据2021年中国

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他们。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捺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沈阳故宫世博园，中街坊特浑河边，大连旅顺金石滩，时尚滨城最浪漫，鞍山钢都立千山，秀玉温泉美名传，美名传。
1: 抚顺梅都雷锋馆，满族故里八大碗，本溪红叶水洞天，世界遗产五女山，丹东边境桃花源，虎山长城都起点，锦州海湾笔架山，北镇义县文物泉，文物泉。
2: 营口老街鲅鱼圈，河海全城品休闲，阜新玉龙八千年，陌上草原绿盎然，辽阳香平历史远，东北建成首发端，铁岭品牌特色鲜，曲艺小品二人转，二人转。

0: 勺，沈阳鸡架老边角，
1: 盐口海鲜口味好，北西洋汤特地道，
0: 铁岭火烧少不了，还有陵园

一片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您到过营口吗？这可是咱大东北的私藏度假胜地呀。您问我营口有什么，那您听好喽。

0: 水和撞山梁，谁做成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1: 赛毛随杨香武从君山里边逃出来，越过了野人熊大营，来到了青营之内，见着了神力王和四大总督。杨香武累的就躺那儿了。我的天哪，总算出来了，我这厢给老王爷和各位总督。